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井底之蛙。从前有一只小青蛙，它整天住在一口井里，从来没有到井以外的任何地方去玩过，也不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有多么精彩，多么广阔。高兴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跳来跳去；天热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的水中游泳，快活极了。小青蛙对井里的生活很满意，忍不住感叹：
6: 我就是这口井的主人，这样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
5: 有一天，小青蛙正在井里玩泥巴，突然听到有人叫它，它抬起头向井口一看，只见一只大海龟趴在井口边，几乎遮住了大半个井口。大海龟友好地向小青蛙打招呼：
7: 嗨，小青蛙，我是从大海里来的海龟，你见过大海吗？
5: 小青蛙说：
6: 你说的大海有我的井大吗？你瞧，整个这口井都属于我一个人所有，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我在这井里多么自由自在呀。海龟老兄，难道你不想下来参观参观吗？
5: 大海龟不好意思拒绝小青蛙的邀请，决定下到井里去看看。可是他的左腿还没有迈进去，右腿就被井边的栏杆卡住了。海龟无奈地告诉小青蛙：
7: 你也看到了，这个井口太小了，我根本下不去呀。你待在井里这么小的地方，整天只能看见井口那么大的天空，那海可是大得无边无际呀，比无数个我还要大，并且深得看不见底，住在那儿才真是叫做自由自在呢。
5: 听了大海龟的话，青蛙这才知道井外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小青蛙又吃惊又惭愧，觉得自己的见识真是太少了。井底之蛙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用来比喻那些眼界狭小、见识短浅而又盲目自大的人。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粗心的仙女的故事。夏天舞会快开始了，小仙女们正飞往舞会的现场。在去往舞会的路上，百合仙子催促着大家说：
11: 快点，我们要迟到了。
5: 只听砰的一声，樱花仙子飞行时没有注意看路，重重地撞到了一棵树上。接着扑通一声，樱花仙子掉进了树下的水坑里。她懊恼地说：
11: 这可怎么办，我的礼服破了，全身又脏又湿，不能去参加舞会了。
5: 朋友们安慰她说：
12: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吧。
5: 花仙子们说完就往不同的方向飞走了。樱花仙子待在原地难过极了，心里想，
11: 我的礼服被

0: 毁了，去舞会要迟到了，朋友们也离开了我。
1: 不一会儿，玫瑰仙子回来了，她微笑着拿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递给了樱花仙子。樱花仙子说：
0: 谢谢你，可是我的帽子湿了，鞋子也脏了。
1: 就在这时，百合仙子和茉莉仙子也回来了，他们递给樱花仙子一双闪亮的鞋子和一顶可爱的帽子。樱花仙子激动地说：
0: 谢谢你们，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我可以去参加舞会了。
1: 樱花仙子穿上了漂亮的礼服、闪亮的鞋子，戴上了可爱的帽子，然后和朋友们一起飞到了舞会的现场，他们玩得开心极了。从那之后，樱花仙子在飞行的时候都会格外小心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Camel?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

0: 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1: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2: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他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0: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1: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他给活活摔死了。
0: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闹闹的小指头。最近小猴子闹闹对自己的手指可好奇了，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6: 手指可以抓东西，还可以按按钮，真有趣。
5: 有一天，闹闹一边玩一边研究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发现柜子上有一道小缝隙。闹闹觉得很奇怪，他说，
6: 这个缝隙里面有什么呢？
5: 说完他就把食指伸进了缝隙里，可是食指太大了，怎么都伸不进去。忙活了一阵之后，他决定用小手指试试。

0: 我小手指一下子就伸进了柜子的缝隙里，闹闹高兴地叫了起来，
1: 哈哈，真好玩。
0: 闹闹玩了一会儿，突然想上厕所了，他不停地扭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拔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力抽手指，但是不仅没有把手指抽出来，反而把手指弄疼了，他疼得哭了起来。
1: 哎呀，好疼啊，怎么办呢？我的手指卡住了，动也动不了了。
0: 他大声哭着，边哭边喊，
1: 妈妈，我的手指卡住了，快来救救我呀。
0: 猴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到闹闹的房间里，他看了看闹闹的手，对闹闹说，
2: 哎呀，你的手指怎么被卡住了？别动了，如果伤到骨头就糟糕了。
0: 妈妈按着闹闹的手，十分心急，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打电话给森林消防大队的星星消防员，向他求助。星星消防员接到电话，赶忙带着工具来到闹闹家里，他用电锯小心地锯开柜子，闹闹的小手指终于拿出来了。闹闹低着头说，
1: 谢谢叔叔。
0: 星星消防员摸了摸闹闹的头，对他说，
3: 不客气，我以前也救过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小猴子，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呀，千万别再把手指头当玩具了。
1: 我知道了叔叔，我以后一定不胡闹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随意往手指上套东西，如果手指被东西卡住了，千万不能用力拉拽，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寻找专业人员来帮你。

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

0: 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诶，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8: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9: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8: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1: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8: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1: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10: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11: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1: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11: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1: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

0: 艾玛高兴地说，
1: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0: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2: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呀，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1: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6: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5: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6: 好啦，该去找爸爸啦。
5: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6: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二十四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5: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7: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5: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6: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7: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6: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7: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5: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8: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5: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6: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5: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0: 妈笑着回答说，
1: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喽。
0: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2: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读书，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吹笛手的故事。800年前的一座德国小城，有很多很多的老鼠，全城的人们都束手无策。大家见了面，不是互相问候，而是大谈老鼠多么可恶。
3: 听说约翰的儿子昨天晚上被老鼠咬掉耳朵了。
4: 知道吗？汉斯家的房子倒了，因为老鼠打了好多的洞。
2: 人们都皱着眉头，担心这个城市被老鼠占领。这时，城外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吹笛手，他的服装花里胡哨的，腰上插着笛子。他说他能清除老鼠，但要收一笔酬劳，就是1000个金币。小城的居民满口答应，
3: 只要能赶走老鼠，别说1000个金币了，就是10000个都行啊。
2: 后来吹笛人拿出笛子吹，笛声轻柔又响亮，穿过了墙，穿过了地下，所有的老鼠纷纷从沟里、房里、柜下、床底跑出来，跑到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

0: 去，走到了河边，黑压压一片的老鼠如痴如醉地听着笛声，一批接着一批跳进河里，全部被河水冲走了。居民们高兴极了，吹笛人说，
1: 老鼠消灭了，你们该付钱了，说好了的1000个金币，请付吧。
0: 这时居民开始七嘴八舌地说，
2: 1000个金币太多了，我们都很穷的，没钱付给你的。
3: 就是就是，1000个金币也太多了。
0: 听到这些，吹笛人默默离开了小城。当天晚上，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小城的空中忽然响起了清澈的笛声。笛声在城里飘来飘去，每一户人家都能听到。每一家的小孩这时都从家里跑出来了，跑在了吹笛人的面前。吹笛人一边吹着笛，一边往山上走去。所有的小孩子都痴迷地听着笛声，跟在他身后。走着走着，月光渐渐被云挡住，吹笛人和小孩越走越远，最后全部消失在山里。全程只有一个拄着拐杖的小孩，因为走路速度太慢，追不上队伍，看着他们走远不见了。最后他一个人哭着回到城里，跟所有大人说，
4: 我追不上其他的小朋友，大家都走了，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0: 从此城里再也没有见过这些孩子的身影，他们全部都跟吹笛手走了。这时人们开始后悔，不该赖掉吹笛手的钱。他们到处寻找这位吹笛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人见过吹笛手的身影。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收留温迪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讲到欧宝带着温迪克回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和温迪克回家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他对温迪克说，
9: 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爸爸刚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我爸爸是个牧师，虽然他在祷告的时候有点啰嗦，不过他仍然是个大好人。
8: 温迪克睁大眼睛看着欧宝，兴奋地甩着尾巴。欧宝继续说，
9: 虽然你是一只流浪狗，但爸爸肯定会喜欢你的，说不定还会让我养你呢。
8: 温迪克摇着尾巴向前走，他好像有一条腿怪怪的，走起路来有点瘸。虽然温迪克又丑又瘸，但欧宝已经爱上他了。不一会儿，欧宝就带着温迪克来到了家门口。欧宝说，
9: 你坐在门口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8: 温迪克马上乖乖地坐好。欧宝走进家门，走上楼梯，来到了书房。此时他的牧师爸爸正坐在桌旁看文件。欧宝轻轻地走了过去，对牧师爸爸说，
9: 爸爸。
8: 牧师低着头哼了一声，
9: 爸爸，你不是常教导我说我们要帮助比自己不幸的人和动物吗？
10: 没错。
9: 我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小可怜，可以让他和我们住一阵子吗？
8: 牧师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欧宝说，
10: 欧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9: 我捡到了一条狗，我想养它。
10: 不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你不需要狗。
9: 我知道，可是这只狗需要我啊，你看。
8: 欧宝走向窗边叫了声，
9: 温迪克。
8: 温迪克听到了，马上咧着嘴笑

0: 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走进书房。他把头放在了牧师的腿上，咧着嘴冲着牧师傻笑。牧师看着温迪克，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还有七扭八歪的牙齿。牧师说：“
1: 他叫什么名字？”“
2: 温迪克。”“
1: 这样啊，他应该是一只流浪狗，而且是一只很可怜的流浪狗。”
0: 牧师放下手中的笔，抬起手挠了挠温迪克的耳朵。他笑了笑，温柔地对温迪克说：“
1: 你想有个家吗？那好吧，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0: 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想知道温迪克在新家里发生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1: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0: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2: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0: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1: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0: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寒冷的冬天，国王觉得无聊，想找点乐子，就命人到大街上敲锣打鼓，传令说：
7: 国王陛下有令，不管是谁，只要能光着膀子

0: 站在城墙上站一晚上不被冻死，国王陛下就赏给他100枚银币。
1: 阿凡提听到消息后有点动心了，他想，
2: 家里已经没钱了，我现在就是不被冻死，恐怕很快就要饿死了，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1: 于是阿凡提来到王宫，说自己愿意试一下。国王一听说有热闹可以看，立刻来了精神，赶紧让侍从把阿凡提带到城墙上。
2: 等一下，
1: 阿凡提说，
2: 上城墙前我希望能让侍从给我准备一块大石头。
3: 没问题，就照你说的办，
1: 国王大方地说。国王回去后，阿凡提先是顶着寒风在城墙上跑步，紧接着又来回滚动身旁的大石头，一晚上下来，他不但没有被冻死，还热得满头大汗。第二天，国王带着侍从来到城墙上，他本以为阿凡提会被冻死，谁知道却看到阿凡提依然好好的站在那里。国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2: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已经在城墙上度过了一晚，现在您该履行诺言了吧？
1: 阿凡提问道。
3: 你在骗人？
1: 国王说。
3: 这么冷的天待在外面不冻死才怪呢，说你是不是用什么取暖了？
2: 冤枉啊，昨晚这城墙上除了月光什么也没有。
1: 阿凡提老实地说。
3: 这就对了，你虽然光着膀子，却用月光取暖，这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1: 国王说完，就让侍卫把阿凡提赶出了城。阿凡提被赶出了城后，在沙漠的一口井旁搭建了一个帐篷住了下来。夏天，国王一行人外出打猎，结果在沙漠里迷路了，他们又渴又饿，最后来到了阿凡提的帐篷附近。国王让阿凡提去给自己打点水喝，阿凡提却坚持让国王亲自跟自己去喝。国王没有办法，只好照做。
3: 阿凡提，你不是叫我来喝水吗？水呢？
1: 国王着急地问。
2: 就在这井里，不信您看。
1: 阿凡提指着水井回答。
3: 这怎么喝？
1: 国王生气地指着井底的水光大喊。
3: 难道你想让我用井里的水光解渴吗？
2: 国王陛下，
1: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2: 既然您认为月光能够取暖，那为什么不相信水光能解渴呢？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11: 牛郎，今天

0: 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1: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2: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1: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她们脱下自己的仙衣，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她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对她说，
2: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1: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0: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1: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她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3: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7月7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1: 从此每年的7月7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鲤鱼一家的遭遇》。很久以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里住着鲤鱼一家，他们在小河里快乐地生活着。可是几年之后，小河两边建起了很多工厂，工厂往小河里排放了很多废水和垃圾，小河变得又脏又臭，鲤鱼一家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于是鲤鱼妈妈准备带着小鲤鱼离开这条小河，去寻找新家。他们在小河里艰难地向前游着，小鲤鱼说，
6: 妈妈，我真的游不动了。
5: 鲤鱼妈妈对她说，
7: 孩子，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了。如果真的游不动了，我可以帮你。
5: 说完，鲤鱼妈妈用头推着小鲤鱼，吃力地向前游动。一只小麻雀在树上看到了鲤鱼一家，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它飞到小河上空，对鲤鱼妈妈说，
1: 这条河的水都臭了，你们住在这里真是辛苦啊。我知道一个好地方，我带你们过去吧。
7: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5: 于是在小麻雀的带领下，鲤鱼一家从小河的支流游进了一个小水渠，又从水渠的堤坝跳进了一个小池塘。小池塘的水清澈透亮，水面上长着一大片美丽的荷花，空气中飘来一阵阵浓郁的花香。鲤鱼妈妈高兴极了，赶紧向小麻雀道谢。小麻雀说，
1: 多亏了荷花姑娘，这里的水才这么好，它们的茎遍布水底，就像一只庞大的地下细网，能很好地吸附有害的物质，所以水才能如此的清澈。
5: 从此以后，鲤鱼一家在这个小池塘里安了家，过上了快乐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荷花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不过如果污染很严重，那荷花姑娘也会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要努力保护水资源，防止污染。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 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0: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9: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11: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9: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10: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11: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10: 这是为什么呢？
11: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0: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11: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9: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鹳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鹳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11: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9: 说完，白鹳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

塔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铺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5: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6: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5: 唉，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6: 没问题。放心吧。
1: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6: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7: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6: 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1: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7: 哎，坐火

0: 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1: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0: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1: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2: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0: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1: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0: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1: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0: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1: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0: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1: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3: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4: 是你拉的警报吗？
3: 什么警报？没有啊。
4: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3: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4: 谁是加尼诺？
3: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1: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4: 快看，在上面。
3: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0: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3: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4: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3: 加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0: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3: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1: 两个列车员把加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4: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3: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4: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3: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4: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0: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1: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3: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0: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3: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0: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3: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1: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3: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1: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0: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1: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防范校园暴力的故事。12岁的肖勇刚转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听同桌强强说，班里有个叫张健的小霸王，可厉害了。他留过2次级，比班里的同学都高都大，总找茬要同学的钱和同学打架，专门欺负弱小的同学和新同学。全班同学对他是又气又怕，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强强好心地提醒肖勇说，
10: 你最好远远躲开他，要是让他找上你的麻烦，你可就惨了，要知道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1: 果然一放学，肖勇就被张健给拦住了。他高高大大的往肖勇面前一站，说，
11: 新来的，借我100块钱花花怎么样？
1: 肖勇有些害怕了，
12: 我没有钱。
11: 没有钱就回家去取，明天不把钱交给我，就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1: 张健说着，狠狠地在肖勇的肩膀上捶了一拳。肖勇回到家，哭着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说，
13: 对待欺负人的人，你越软弱就会越受他欺负，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要不怕他，既勇于谴责和抵抗，又要以诚心对他，帮他改正。
1: 肖勇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当张健又来找肖勇要钱的时候，肖勇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他说，
12: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钱？你要是再这么霸道，我们就一起去老师办公室评评理。
1: 一听肖勇这么勇敢，其他同学纷纷过来支持他。张健一看形势对他不利，很是心虚，只得放过了肖勇，嘴里却还硬硬地说，
11: 好小子，下次你等着瞧。
1: 后来从同学的口中，肖勇知道了张健的身世。其实他也挺可怜的，父母离了婚，都不在他的身边，他只好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一起过。肖勇想，张健一定也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只是他脾气暴，不讲理，大家都不喜欢他。一天中午，肖勇看见张健独自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连投进了很多球，不禁为他喝起彩来。张健一看有人为他喝彩，心里十分得意。肖勇走上前说，
12: 你打得真好， 不知道可不可以也教教我？
5: 张健更得意地说：
11: 小子，你还真有眼光。
5: 从此，肖勇每天和张健学打球，有时间还帮张健补习功课，他俩居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渐渐的，在肖勇的帮助下，张健不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而且还改掉了欺负人的毛病，有了更多的朋友。对此，他十分感谢肖勇。其实，面对校园小霸王，同学们不用怕。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你可以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这样做迟早是会犯法的。另外，要学会自卫，并且团结广大同学，齐心协力谴责这些违反学校纪律和行为规范的行为。

0: minute, a dragon? I did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7: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8: 小企鹅和爸爸。小朋友，你知道吗？小企鹅呀，是由企鹅爸爸孵化的。在冰天雪地的南极，企鹅爸爸站立着。在企鹅爸爸的白色肚子下面，有一块柔软的褶皮，褶皮的后面像一间温暖的小房子。

0: 娃娃的小脑袋从爸爸的白色的褶皮下钻了出来，他第一次高兴地欣赏着世界。小企鹅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寒冷但很清新的空气，小脑袋朝四周转了一圈。世界，小脑袋惊奇地赞叹道：“哦，这天空多么好看！”爸爸告诉他：“这是蓝色的天。”小脑袋惊奇地摇晃着：“哦，看这地的颜色真美丽呀！”爸爸告诉他。这是白色的冰和雪。小脑袋惊奇地望着爸爸问道：“这世界就是由蓝色的天和白色的地组成的吗？”企鹅爸爸告诉宝宝：“哼哼，从我的肚子下面看世界，只能看到蓝色的天和白色的地。等你长大了，随着冰块出去闯闯，你还能看到绿色的树、红色的花和七色的彩虹。宝贝啊，世界是很大很大的，世界啊，是非常美丽的。”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妈妈妈妈，我就要听花儿姐姐讲故事。
4: 苹果给谁吃？小兔子去森林里采蘑菇，回来时迷了路。这时，一只小鸡走过来，对它说：“
5: 我带你走出森林吧。”
4: 小鸡带着小兔子走了一会儿，就出了森林。小兔子说：“
5: 谢谢你，我来时在河对岸的山坡下藏了一个苹果，你跟我一起去，我请你吃苹果。”
4: 小鸡高兴地说：“
5: 好的，谢谢。”
4: 他们走呀走呀，终于走到了小河边，可是却傻了眼，架在河上的独木桥不见了。小兔子着急地说：“
5: 这可怎么过河啊？”
4: 这时，一只小河马游到了岸边，它说：“
6: 我送你们过河吧。”
4: 小兔子、小鸡齐声说：“
7: 太感谢你了。”
4: 上岸后，小兔子对小河马说：“
5: 我在山坡下藏了一个苹果，请你吃吧。”
4: 小河马高兴地说：“
6: 哦，太好了，谢谢你。”
4: 可是，小兔子突然想起，自己曾答应给小鸡吃苹果，于是为难地问：“
5: 我只有一个苹果，该给你们谁吃呢？”
4: 小鸡大声地说道：“
6: 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要不是我，你走不出森林。”
4: 小河马也不甘示弱：“
6: 不，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要不是我，你们还在河对岸呢。”“
5: 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
6: 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
4: 就在小鸡与小河马争吵不休的时候，一块大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一只小象正好路过，它急忙用鼻子顶住石头，大声喊道：“
8: 快走开，石头就要滚下来了。”
4: 小兔子、小鸡和小河马急忙跑开了。小象一侧身，大石头滚进了河里。小兔子赶忙向小象道谢：“

0: 然后拿出苹果捧给他说，
1: 谢谢你救了我们，我请你吃苹果。
2: 看到别人遇到危险，尽我们所能的提供帮助，这是应该的。苹果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再见。
0: 小象说完转身就走了。小象走了之后，小鸡和小河马羞红了脸，他们对小兔子说，
3: 我们帮助你也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苹果还是你自己吃吧。
0: 这时小兔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把苹果分成了三块，这样他们一起分享了这个又大又甜的苹果。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再也不斤斤计较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又入险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去找小灯芯儿，希望他能赴宴。但是小灯芯儿打算去一个叫娱乐国的地方，并邀请匹诺曹一起去。车子终于到了，一路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轮子上裹着破布和稻草。拉车的是12对小驴子，它们长得大小一样，只是毛的颜色不同，有些是灰的，有些是白的，有些是花的，有些驴子像斑马一样，一道黑一道白的。可是有一点奇怪的是，这12对驴子，也就是24头驴子，脚上不像其他牲口那样

0: 盯着铁掌，而是都像人一样穿着白皮靴。赶车的是一个小个子，脸红红的，头发也是油油的贴在头上，鼻尖像结霜了一样。但是所有的孩子看见他，都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带他们去娱乐国。车上所有的位子都挤满了，让人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埋怨一声，因为他们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一个国家，那儿没有课本，没有老师，他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忍受，不觉得累，不觉得饿，不觉得渴，甚至不觉得困。车子一停，赶车的就像小灯芯转过脸来，做出了好几个怪象，笑着问他说：
1: 告诉我，好孩子，你也要到那幸福的娱乐国去吗？
2: 是的，当然要去。
1: 可是我要告诉你，车上已经没有地方了，你看都挤满了。
2: 没事儿，我可以坐在车辕上。
1: 那你呢，我的小乖乖？
0: 赶车的嬉皮笑脸地问匹诺曹：
1: 你打算跟我们去还是留下来呢？
0: 匹诺曹回答说：
3: 我留下，我要像所有的好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
2: 匹诺曹，跟我们一起去吧，你会过得很开心的。
3: 不去。
0: 车上的同伴们一起说道：
4: 去吧，
5: 会过得很快活的。
3: 要是我去了，我的仙女妈妈怎么办？
0: 匹诺曹虽然这么说，但是心有点动摇了。
2: 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你应该想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可以无拘无束，从早玩到晚。
0: 匹诺曹没有回答，而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后他说：
3: 那给我挪点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去。
0: 赶车的回答说：
1: 都满了，不过为了欢迎你，我可以让你坐到赶车的这里来。
3: 那你呢？
1: 我可以在地上走。
3: 不行，那可不行，我宁愿坐在一头驴子上。
0: 说着，匹诺曹走进第一对驴子左边的一只，要骑在他身上。可是这驴子粗暴地往他身上狠狠踢了一脚，踢了他一个四脚朝天。所有的孩子看到这个场面都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并没有笑，他十分疼爱地走到驴子身边，装出要亲亲他的样子，却一口咬掉了他的右半只耳朵。这时候，匹诺曹赶紧爬起来，一跳就跳上了这头小驴。他跳得这样利索，孩子们都笑了，欢呼起来，还不住地拍手。可是驴子又一踢，把匹诺曹直接甩到了路中间的石子上面。孩子们又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依然没有笑，他还是装出十分疼爱那不听话的驴子的样子，要去亲亲他，一口又咬掉了他的左半只耳朵，然后对木偶说：
1: 不用怕，我咬了他的耳朵，他就会温顺的。
0: 匹诺曹骑着驴子就出发了。可是当驴子跑起来后，木偶听见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对他说：
6: 你这个傻瓜，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的话，你会后悔的。
0: 匹诺曹有些害怕，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他谁都没有看见。车子前行了一会儿， 匹诺曹又听见那个声音对他说：
3: 傻瓜，你要记住，孩子们不学习，只想玩，下场是很惨的。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救你了。
0: 匹诺曹连忙跳下来，他看到这头驴子在哭，而且哭的声音和样子完全像个孩子。匹诺曹叫道：
3: 那个赶车的先生，您看这头驴子在哭。
1: 没关系，一会儿到了目的地他就好了。
3: 他不会说话吗？
1: 不会，就会哼哼两句。快上来吧，咱们要走了，夜很冷，路还长着呢。
0: 匹诺曹什么也没说，跳上了驴背，车子又继续走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娱乐国。小朋友，匹诺曹没有听仙女的话，来到了娱乐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3: 哦，
12: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4: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12: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15: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12: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2: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2: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2: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吃饭变变变，花鼻子猫最不喜欢吃饭了，一到吃饭它就头痛，有时候肚子痛，有时候就连尾巴尖都痛，反正一到吃饭总有一个地方会痛，身上一痛花鼻子猫就不用吃饭了。猫妈妈说，
13: 花鼻子猫呀，你瞧瞧你身上的毛都比别的猫细呢。
10: 花鼻子猫细细瘦瘦的，远远一看还以为是一只花鼻子老鼠呢。猫爸爸看见它这副样子，气呼呼地抖了抖报纸说，
17: 看来得用棍子揍一顿，它吃饭的时候就哪儿都不痛了。
10: 一听这话，花鼻子猫哭了起来。
3: 谁说的？如果用棍子揍的话，连毛都会痛起来。
10: 猫妈妈哄啊哄，擦湿了三条手绢，手绢上全是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
17: 哎呦哎呦，我真是看不下去了，这么大的猫就连哭也要妈妈帮忙。
10: 猫爸爸开门跑了出去，猫爸爸一出去，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都不流了。猫妈妈说，
13: 好啦，你去洗脸，别让棉花糖看见，要被笑话的，我来给你洗手绢。
10: 棉花糖是花鼻子猫的好朋友，它白的跟一朵云一样，花鼻子猫最喜欢它了，可不能让棉花糖看见鼻涕和眼泪，所以花鼻子猫仔细地洗了眼睛和脸，洗了一遍又一遍。猫妈妈一边洗手绢，一边看着桌子上的小鱼拌饭，都冷掉了，花鼻子猫一口也没尝。猫妈妈想着，
13: 得想个办法让花鼻子猫吃饭。
10: 第二天，吃饭的时间又到了，花鼻子猫觉得一天中吃饭的时间太多太多了，这次该让哪儿痛呢？好像哪儿都痛过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痛，是猫爪子。
3: 妈妈，我的……
10: 花鼻子猫苦着脸还没说完，猫妈妈就把盘子往花鼻子猫的桌前一放，神秘地笑了笑说，
13: 快吃吧，这盘子里的肉丸子很特别，是专门为你做的。
10: 说到这儿，猫妈妈忽然压低声音说，
13: 吃了这盘肉丸子会飞起来的。
3: 啊，是真的吗？
13: 真的假的只有试了才知道呀。
10: 花鼻子猫咬了一口肉丸子，心里想着，
3: 真香啊，这是不一般的肉丸子，飞起来会怎样呢？会跟鸟一样吗？爸爸要是再说什么用棍子揍一顿的话，就飞起来说，你来打呀，我在云彩上躺着呢。然后爸爸吃惊的棍子都掉在了地上。
10: 想着想着，花鼻子猫笑了，肉丸子也被吃得干干净净。花鼻子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盼着明天的到来，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想着，要是一眨眼天就亮了就好了。早晨，花鼻子猫睡得正香呢，听见妈妈在窗外叫，
13: 快来呀，飞起来了，看呐，满天飞呢。
10: 花鼻子猫爬到窗户上一看，哇，满天都飞着柳絮，好漂亮啊。妈妈跟棉花糖正在外面捉柳絮，花鼻子猫一下子从窗户里跳了出来。花鼻子猫指着柳絮轻轻地问，
3: 妈妈，你说飞起来
15: 是这个吗？
6: 猫妈妈用

0: 更轻的声音说，
1: 是啊，都是因为你吃了肉丸子的原因。
0: 花鼻子猫偷偷地想，
2: 是这样啊，吃了肉丸子，柳絮会飞起来，这也不错嘛。
0: 这时，一朵柳絮飘到了棉花糖的脖子里，痒得它直笑。花鼻子猫马上跑过去，帮它抓出来。那天，他们捉了一袋子柳絮。猫妈妈做了一个松软的枕头送给花鼻子猫。再坐上餐桌的时候，妈妈趁爸爸不注意，又悄悄地对花鼻子猫说，
1: 吃了这块饼，明天会变成香喷喷的胖面包。
0: 花鼻子猫咬着菜饼，边吃边想，
2: 哦，这太有意思了，要是自己变成了胖胖的烤面包，棉花糖会来咬一口，那时候，嘿嘿。
0: 花鼻子猫觉得它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饼。第二天早晨，猫妈妈把花棉被拿到太阳底下晒，花鼻子猫就一个劲儿地跟着妈妈问，
2: 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变成胖面包呢？
1: 快了快了，你就等着吧。
2: 如果我变成了胖面包，你一定要告诉棉花糖来看我哟，他肯定想咬我一口的。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告诉棉花糖的，因为你变成面包就不能动了嘛。
0: 太阳快要下山了，猫妈妈收花被子回来，花鼻子猫还没有变成胖面包。花鼻子猫拉着妈妈的手问，
2: 妈妈，你的菜饼是不是不灵了呀？
0: 猫妈妈把手指竖在嘴边说，
1: 嘘，等一下，马上就灵验。
0: 猫妈妈把花被子铺在床上，掀开一个被角，指了指说，
1: 来，躺在里面。
0: 花鼻子猫躺在刚刚晒过的花被子里，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太阳味儿，它忽然哈哈大笑，
2: 哈哈，我变成了夹心面包了。
0: 这时，棉花糖从窗外跳了进来，装作要咬它的样子。花鼻子猫大笑着钻进花被子里。餐桌前，花鼻子猫喝着鱼片粥问，
2: 喝鱼片粥明天会怎么样呢？
1: 吃完鱼片粥，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2: 啊，太好了！
0: 花鼻子猫大叫着，一口气把鱼片粥全喝下去，飞快地跑出门。花鼻子猫约棉花糖明天一起去钓鱼，它祈祷着，明天一定得是个大晴天才行。猫爸爸看着空空的碗，问猫妈妈，
3: 花鼻子猫这是怎么了？
0: 猫妈妈说，
1: 这是个秘密。
0: 猫爸爸撇了撇嘴，继续看他喜欢的喵喵快报。天一亮，花鼻子猫和棉花糖就扛着渔具出发了。猫妈妈和猫爸爸站在窗口往外看着。猫爸爸说，
3: 瞧啊，花鼻子猫现在不像花鼻子老鼠了，像只真正的花鼻子猫。
0: 猫妈妈满意地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说，
1: 跟棉花糖一模一样，这都是吃饭变出来的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牙齿房子》。从前有一幢白白的牙齿房子，在牙刷的保护下，每颗牙齿又白又坚固。有一天，来了一对

0: 细菌兄弟，他们一个叫胖胖，一个叫瘦瘦。他们来到这个牙齿房子里，想偷些东西吃。可是这个房子的墙壁又光又滑，他们俩刚爬到房顶就滑了下来，疼得直叫唤：“
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还不等他们缓过劲儿来，一个大牙刷突然出现了，刷了几下就把他们俩扫到了地上。胖胖和瘦瘦赶紧逃走了，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牙齿房子。这个房子脏脏的，墙壁都变黄了，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胖胖高兴地说：“
2: 哥哥，这个房子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旁边都是米饭和菜叶，还有肉丝呢，看来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0: 说完，兄弟俩慢慢地往屋顶上爬，把周围的食物都吃掉了。等他们爬上屋顶，他们的肚皮已经吃得圆鼓鼓的了。于是他们开始施展分身术，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成千上万个细菌。他们全都爬上了房顶，开始大吃大喝，有的在房顶上钻出了洞，爬进房子里搞破坏。瘦瘦吃饱了之后对胖胖说：“
3: 弟弟，咱们可得当心大牙刷呀。”“
2: 没事，咱们在这儿闹了半天也没见大牙刷过来，看来这个房子的主人根本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你就放心吧。”
0: 在细菌的破坏下，这座牙齿房子上的洞越来越多，最后房子都倒了。于是胖胖和瘦瘦带着他们的细菌兄弟找其他房子去了，当然他们是去找那些没有大牙刷保护的房子咯。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细菌最喜欢脏脏的牙齿了。为了让牙齿不被细菌破坏，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勤刷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0: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7: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8: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7: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0: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7: 乞丐却说：“
8: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7: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8: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 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7: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9: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7: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9: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7: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0: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7: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9: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7: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0: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7: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猫头鹰和布谷鸟。一片树林里住着一只猫头鹰和一只布谷鸟。猫头鹰夜晚捕食，白天睡觉，布谷鸟白天捕食，晚上睡觉。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让它们之间矛盾重重。猫头鹰睡觉的时候，布谷鸟整天布谷布谷地叫，晚上猫头鹰吃东西的声音很大，经常将布谷鸟惊醒。终于有一天，矛盾激化了，猫头鹰趁布谷鸟飞出去捕食的时候，将布谷鸟的窝掀了。布谷鸟飞回来一看，窝没了，生气地大声喊叫：
12: 猫头鹰，你出来，是不是你干的？
11: 猫头鹰被闹得根本没法睡觉，在晚上捕食的时候没有精神，差点儿撞到树上。后来双方都闹得筋疲力尽，但谁也不肯退一步。不得已，百鸟之王出面调解，对他们说：
0: 你们俩各让一步，猫头鹰休息的时候布谷鸟就离得远一点儿，晚上猫头鹰也不要弄出大声响，以免影响布谷鸟睡觉。
11: 两只鸟听了百鸟之王的话，试着包容对方的生活习惯，尽量为对方着想。猫头鹰捕到猎物之后，就在外面吃完了再回窝，布谷鸟早晨起床后就飞到很远的树林去捕虫子，也不在窝边影响猫头鹰睡觉了。小朋友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同，有些小习惯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互相包容，彼此谅解，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2: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3: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4: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3: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4: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3: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2: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4: 我回不去谷仓了。”“
3: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0: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1: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2: 哦，夏洛，哦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0: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2: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0: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1: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2: 坦普尔曼在哪里？
0: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1: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2: 坦普尔曼，醒醒！
1: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2: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1: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2: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1: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他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2: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1: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

0: 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1: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2: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3: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1: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4: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1: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4: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1: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2: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1: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4: 看，就在那儿。
1: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キキキヨミ、キキキヨミ。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

0: 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8: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0: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9: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0: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1: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11: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12: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3: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1: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5: 不知道。
11: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1: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0: 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 有鱼上钩了。
0: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2: 笑笑真棒啊。
0: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3: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0: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2: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0: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3: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2: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0: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马姓篇。马姓的历史起源有很多，其中马姓出自春秋战国时期赵奢的这种说法被奉为正统。话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出现了一位知名将领，叫赵奢。这个人能文能武，很厉害。赵奢在对秦军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赵惠文王大喜，就把马服这块地赏给了赵奢。古人有以封邑为姓的传统，所以赵奢的后代就以封邑为姓氏，改姓马，流传到了今天。马姓中大家都听说过马谡这个人，这里还有一个马谡失街亭的故事要给大家分享。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决定带兵攻打魏国。走到岐山这个地方的时候，诸葛亮决定派一个人去占领街亭。当时马谡是诸葛亮手下的参谋，他读了很多的兵书，而且给诸葛亮出过一些好主意，因此诸葛亮很信任他。诸葛亮对马谡说，
3: 街亭对我军来说非常重要，现在我派你去做先锋，王平做你的副将，你们去镇守街亭吧。注意，你一定要坚守城池，不要冒险。
2: 马谡和王平带领人马到了街亭以后，马谡看了地形，对王平说，
4: 这一带地形险要，街亭旁边有座山，正好在山上扎营布置埋伏。
2: 王平却提醒他说，
5: 丞相临走的时候嘱咐过，要坚守城池稳扎营垒，在山上扎营太冒险了。

0: 可是马谡却说，
1: 哎，你不懂，兵书上说居高临下，一冲而破，我把营地放在山上，打仗的时候士兵们冲下去一定可以打胜仗的。
0: 王平又劝了半天可都没有用，只好央求道，
2: 既然这样，你派遣给我1000的兵马，我在山下驻扎，万一敌军攻打你，我还可以牵扯敌军。
0: 这时候魏国的军队也赶到了街亭，魏国的大将张合看到了马谡放弃县城的城池不守，却把人马驻扎在山上，暗暗高兴，马上吩咐手下的将士，
3: 这个马谡自以为熟读兵书，其实是个蠢材，你们就在山下扎营，把这座山给我围困起来，他们在山上没有水喝，自己就下来投降了。
0: 马谡看到魏军在山下，就命令兵士冲下山去，但是由于张合坚守营地，始终没有办法攻破敌人的围困。时间一长，马谡的军队没有水喝，士兵们都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张合看准时机发起总攻，把蜀国的军队打败了，街亭也被魏军占领了。马谡就因为自己的盲目自信，丢失了蜀国重要的城池街亭，大家千万不要学他哟。
4: 宝宝巴士，
5: 爱我你就抱抱我。
4: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啦个滴答，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

0: 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1: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2: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1: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0: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1: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8: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7: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8: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7: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9: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7: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

0: 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1: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1: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1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上半年，苏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在这场战役中，苏军投入了大量的军力，坦克、飞机、火炮等最先进的武器都派上了战场。苏军的 NC 重型坦克由于吨位大，发动机马力强，冲击力十分凶猛，给德军造成了很大威胁。一次战役中，为尽快突破德军的前沿阵地，苏军 NC 重型坦克在后方火炮的掩护下，向敌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很快就撕破了德军的前沿防御，突入敌人阵地。但由于视线不好，驾驶员没有看清道路，排头的一辆坦克不幸陷入泥潭里了。坦克趴窝了，发动机歇了火，即使苏军后续部队想要解救，也是无能为力了。苏军这辆坦克和士兵此时真正是孤立无援了。发现这辆苏军坦克成了瓮中之鳖，一大群幸灾乐祸的德国士兵围了上来，敲打着坦克车体，狂喊着让坦克中的苏军士兵赶快投降。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等待救援希望渺茫，跳出坦克也等于自取灭亡。这时，德国士兵又来叫喊，要坦克中的苏军士兵投降，却突然听到苏军士兵在坦克内高呼：
1: 我们绝不投降，誓死不当俘虏。
0: 随后，坦克内传出了几声枪响，接着又传出了痛苦的惨叫声、呻吟声，后来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陷入了死亡的寂静。既然苏军士兵集体开枪自杀了，德军就调来了一辆坦克，把陷入泥潭的苏军坦克拖了出来，想作为战利品拖回指挥部，好好炫耀一番。由于苏军的 NC 坦克吨位大，一辆德军坦克根本拖不动，没办法，德军不得不又调来一辆坦克，两辆坦克一起来完成这项任务。当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苏军坦克从泥潭中拉出来的时候，苏军坦克的发动机突然轰鸣起来，随即调转方向，迅速向苏军阵地驰去。拴在苏军坦克上的两辆德军坦克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身不由己地被一起拖走了。原来苏军坦克内的士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急中生智，为了迷惑德军，采取假自杀的脱身之计，骗过了德军。就这样，本来陷入绝境的苏军士兵巧施计谋，不但自己转危为安，还缴获了两辆德军坦克，使其赔了坦克又折兵。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骆驼问妈妈的故事。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5: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长？
4: 骆驼妈妈说：
6: 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得到方向。
5: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

0: 我们的背那么驼，愁死了。
1: 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忍受十几天的无水无食的环境。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1: 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便于长途跋涉啊。
0: 哇，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可是妈妈，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不去沙漠远足呢？
2: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展现一个人的才能。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恭恭恭喜，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

0: 说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1: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2: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1: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3: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2: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1: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0: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1: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0: 你们好。
1: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0: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1: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0: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1: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 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4: 再见，再见，再见！
0: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1: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0: 回来吧，孩子们！
5: 再见，再见，再见！
1: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4: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0: 可你们去哪里呢？
4: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0: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1: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夏洛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夏洛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夏洛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6: 致敬，我在这上面。
7: 我也是，
8: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1: 威伯尔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夏洛的女儿。
0: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0: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7: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0: A。
7: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8: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0: Nelly。
8: 很好，我非常喜欢。
1: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0: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9: 我发誓，
10: 我也发誓，
11: 我也是。
1: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

0: 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木棒和小偷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非常关心他的子民，所以很受人爱戴。有一次，国王出城巡视民情，他发现郊外的木桥经过风吹雨淋已经断了，进城的老百姓们只能趟着水过去，很不方便。于是他立即决定给官员们拨款，在河上重新修一座小桥。过了几天，负责看管金库的一名大臣上报国王：
5: 陛下，修桥的钱款今天被盗了。
4: 国王立即召来警察，说道：
6: 修桥的钱款被盗，此案一定要破。现在召集住在金库附近的所有人到后花园，我要训话。
4: 警察立即去召集人了，国王又召来随从，命令他们弄几百根木棒搬到后花园里去，每根木棒必须一样长。所有的人都在后花园集合好了，木棒也都准备好了。国王前往后花园，对人们宣布：
6: 城市郊外河上的小桥断了，我已经拨款准备修桥，但钱款今天被人偷走了，盗贼很有可能就在你们中间，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4: 所有人都回答：
7: 愿意为陛下效劳。
6: 很好，你们每个人都拿一根木棒回家，明天上午再把木棒送回来。这里所有的木棒长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小偷拿到的那一根明天早上就会变长，所以谁是盗贼明天就可以见分晓。
4: 人们按国王的吩咐各自拿了一根木棒回家了。偷钱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裁缝，他把木棒拿回家之后心里有点不安，他想：
8: 怎么办呢？这木棒明天肯定会变长，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小偷了。
4: 他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找出了一个锯子，一边锯木棒一边自言自语：
8: 既然木棒明天会变长，我就今天干脆把它锯掉一段，就算明天它长长了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
4: 第二天，人们都拿着木棒来到后花园集合了，裁缝当然也来了，他对自己昨天晚

0: 晚上的做法，感到得意极了，心想：
1: 哼，我看你这个国王到底如何破案。
0: 国王下令把所有的木棒交给警察，人们挨个的照办了。轮到矮小的裁缝交回木棒时，警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大声报告：
2: 陛下，小偷就在这里。
0: 裁缝着急地争辩道：
3: 我的木棒一点儿也不长呀，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
0: 这时候国王上前来看了看木棒，说道：
4: 你的木棒确实不长，反而短了，因为你锯掉了一段。
0: 国王的话使裁缝再也不敢争辩了。国王随后转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说道：
4: 我昨天说木棒到小偷的手里会变长，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但小偷做贼心虚，竟然相信了，把发给他的木棒锯掉了一段，这样一来反倒使我们抓住了他。
0: 人们听国王这么一说，都哈哈大笑起来。直到这时，小偷才发现自己上了当。随后小偷被送进了大牢，他偷走的钱财也从家中被搜了出来。有了钱款，没过几天，河上的桥就修好了。从此每当人们上桥过河的时候，就会想起国王的恩典和智慧。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狗熊先生举重，也许是吃的太多了，也许是遗传基因在作怪，狗熊先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他快胖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了。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兔子吉尼先生警告狗熊先生说：你必须锻炼身体，你必须控制饮食，要不你就会胖得像个气球。最后
10: 怎么样？
9: 狗熊先生有点担心地问。最后啪的一声爆掉，兔子吉尼先生做了一个挺可怕的鬼脸，狗熊先生开始担心起来了。第二天一早，狗熊先生就爬起床，他走出自己的院子，穿过落叶满地的小路，来到森林里。狗熊先生想：我锻炼什么呢？跑步、跳高，还是和谁来一场拔河比赛？最后，他看到河边有朵大蘑菇，大蘑菇长得很漂亮，很精神，不胖也不瘦。
10: 大蘑菇身体这样好，狗熊先生心里想着，主要是他每时每刻都举着他们家的大房顶，我也可以练练举重啊。
9: 这时他看见路边有一段挺粗的枯木头，他就拿起枯木头练举重。突然他听见枯木头在喊叫：
11: 放下，放下，快放下，你这是干什么？
9: 狗熊先生吓得连忙把枯木头放在地上。从枯木头的一头钻出两只棕色的小松鼠，他们说：
11: 这是我们哥俩的别墅，你干嘛来捣乱呢？
10: 哦，对不起，
9: 狗熊先生说，
10: 我不知道你们住在这儿，我太胖了，我需要锻炼。
9: 松鼠哥哥说：
11: 狗熊先生，你没见你那院子

0: 草丛生，垃圾遍地。你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扫扫地，这是你最好的锻炼。
1: 是啊，松鼠弟弟说，要是你顺便再扫扫这森林间的小路，大家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身体也会棒极了。
0: 狗熊先生一听乐了，他感谢小松鼠哥俩的提醒，他找到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了。从此他每天在院子里栽花、浇水、翻地、除虫，他每天还扫干净森林间的那条细长的小路。每当他扫到那段枯木头前，小松鼠哥俩都会钻出他们的别墅，一人送一个甜苹果给狗熊先生。有了愉快的劳动，有了甜苹果，狗熊先生的身体棒极了。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麦克的羽绒服》。冬天到了，小海豹麦克挺着肚皮躺在海滩上，他兴奋地看着雪花飘落。麦克是去年出生的小海豹，到现在刚好一周岁了。因为是第一次见到雪，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白色的六角形花瓣。世界真安静啊，麦克都能听到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1: 唉，自己玩可真没意思。
5: 麦克叹了一口气说，
1: 不如去把大家都叫过来一起赏雪吧。
5: 麦克敲响了北极熊大叔家的门。
1: 北极熊大叔，外面下雪了呀，好漂亮呀，快出来看看吧。
5: 北极熊大叔被小海豹吵醒了，他伸了伸懒腰说，
6: 不去了不去了，外面实在是太冷了，我还要冬眠呢，咱们明年春天再见吧。
1: 这样，那好吧。
5: 麦克失望地离开了北极熊大叔家，正好看到了在海水中玩乐的小乌贼，于是拉住他说，
1: 小乌贼，小乌贼，你看这雪花多漂亮啊，咱们一起游到海面去玩雪吧。
5: 小乌贼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7: 不了不了，海面上实在是太冷了，还是这里暖和点。如果我能有一件和你一样的羽绒服，我就能陪你去看雪花了。
5: 麦克困惑地问道，
1: 我有羽绒服吗？在哪里？
5: 小乌贼神秘地笑了笑，
7: 嘿嘿，这个嘛，你回家问问你的妈妈就知道了。
5: 于是麦克带着疑问游回了家。回到了家里，麦克向妈妈问道，
1: 妈妈，你给我做了羽绒服吗？小乌贼说，我有一件不怕冷的羽绒服，我怎么不知道啊？羽绒服到底在哪里呀？
5: 妈妈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温柔地说，
8: 我的小宝贝，你的羽绒服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海豹从出生起就有一件天然的羽绒服，它就是我们皮肤下面堆积的脂肪。这些厚厚的脂肪可以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中保持一定的体温。有了这身羽绒服，我们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也不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5: 麦克听了妈妈的话，他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

0: 开心地说，
1: 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小伙伴们，我不是真的胖，而是因为我穿了一件能抵御寒冷的羽绒服呀。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豹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十分可爱，但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在皮肤下面堆积厚厚的脂肪，才能自如地应对寒冷的天气哦。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借助金冠的魔力，依靠飞猴的力量回到了翡翠城。那么接下来他们能见到奥芝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6集，大骗子奥芝。四个旅行者又来到了翡翠城，卫兵像以前那样给他们戴上眼镜后，就将他们带进了王宫，并向奥芝禀报了他们杀死西方恶女巫的消息。多罗西和朋友们都兴奋地期待着，认为伟大的奥芝会立刻接见他们。于是稻草人对士兵说，如果不让他们立刻见到奥芝，他们将召唤来飞猴，提醒奥芝兑现自己的诺言。奥芝大巫师听到口信，害怕了，派人传话给他们一行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在王宫里接见他们。奥芝曾经与飞猴们打过一次交道，他害怕再见那些可怕的飞猴。第二天早晨，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准时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将他们引进了王宫。当然，每个人都期待着再看一看奥芝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王宫却空无一人，这让大家感到很恐怖。不久，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11: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们为什么要来见我？
10: 他们仔细瞧着王宫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看见任何人。
11: 我无处不在，但普通人是看不见我的。现在我要回宝座上啊，这样你们就能和我交谈了。
10: 真的，这个声音好像是从宝座那里发出来的。于是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在宝座前站成一排。这时多罗西说道，
0: 奥芝，我们这次来见你是要请求你兑现自己的诺言。
10: 奥芝问道。
11: 什么诺言？
10: 多罗西回答道，
0: 你许诺过我，当那西方恶女巫被除掉后，就送我回堪萨斯去。
10: 稻草人说，
5: 你许诺过给我脑子。
10: 铁皮人说，
7: 你许诺过给我一颗心。
10: 胆小的狮子说，
12: 你许诺过给我胆量。
11: 那个女巫真的被杀掉了吗？
10: 多罗西感觉奥芝的声音有点颤抖，他回答说，
0: 千真万确，我用一桶水融化了她。
11: 哎呦，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你们明天再到我这来吧，我要花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10: 这句话把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激怒了，大家都不想再等下去。胆小的狮子一声怒吼，吓得小狗托托撞倒了屏风，一下子他们全都惊呆了，因为屏风后面站着一个秃头、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丑老头。他也像他们一样满脸吃惊。铁皮人高高举起斧子，朝着这个矮小的老人冲过去。
11: 我就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啊，请你们相信我，请不要杀我，我将做你们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
10: 大家都用吃惊而沮丧的表情呆呆地望着奥芝。这个阴森恐怖、高高在上的奥芝真的会是眼前这个矮小的老头吗？他们不敢相信。多罗西开口说道，
0: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颗大头。

0: 呢？
1: 稻草人说，
2: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位可爱的贵妇人呢。
1: 铁皮人说，
3: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头可怕的怪兽呢。
1: 胆小的狮子嚷道，
4: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团火球呢。
1: 这时，这个矮小的老头怯怯地说，
5: 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全错了。大头、贵妇人、怪兽、火球，那全都是我用魔术伪装出来的。
0: 伪装出来的？
1: 多罗西惊呼。
0: 这么说，你不是一位真正的大巫师。
1: 老头轻轻地说道。
5: 嘘，亲爱的，说话轻点声，要不然别人会偷听到的，不能让别人听到，不然我就完了。亲爱的，很抱歉我之前骗了你，但我确实不是大巫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1: 稻草人生气地说，
2: 你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还是一个大骗子。
1: 老头搓着手，好像听到这话还挺高兴的。
5: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是一个大骗子。不过，除了我本人和你们四个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1: 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奥芝，可是想不到的是，伟大的奥芝竟是一个大骗子。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宝，杜牧的这首秋夕写得好浪漫啊。在夜秋里，烛光映照着画屏，手拿着小罗扇扑打萤火虫，夜色里的时间清凉如冷水。静坐寝宫，凝视牛郎织女星，这描写的景色可真美。
8: 浪漫？彤彤，你为什么觉得这首诗浪漫呢？
7: 你看啊，在秋夜里拿着小罗扇扑打萤火虫，还能看牛郎织女星，这多浪漫啊。
8: 彤彤，这首诗表面看起来很美，但是呢，这其实是一首宫怨诗呢。
7: 宫怨诗那是什么？这首诗里也没有对哀怨的描写啊。
8: 嗯，这就要去见见杜牧本人了，让他来跟你解释吧。
1: 说完，古宝便发出了白色的光芒，把彤彤带到了唐朝的皇宫中。彤彤慢慢睁开了他的眼睛，满怀期待地想要看看古代皇宫的气派。可是彤彤失望了。漆黑的夜晚，皇宫内错落有致的殿群中央，坐落着一座厚重而肃穆的大殿。沉郁的电影带来一阵阵的压迫感。借着淡淡月光，宫殿门口的两个石狮子静默无语，定定地看着来往的宫女太监。如果驻足细听，仿佛还有什么低声的呜咽，诉说着这皇宫不为人知的旧事。这样的感觉难受极了，彤彤不自觉地抱紧了双臂，低声地对古宝说，
7: 古宝，这皇宫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这里真是太压抑了，感觉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捏住了一样，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8: 哎，正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宫里看起来豪华奢靡，但是规矩很多，这里面的人就像是被套上了枷锁一样，你会觉得不舒服也是正常的。
7: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电视中看起来很气派的皇宫，在夜晚

0: 是这么压抑。古宝，你说杜牧在哪儿呢？我们赶紧去见见他，然后赶快回家吧。
1: 嗯，你说的对。彤彤，前面呢就是御花园，杜牧就在那里，我们赶紧过去吧。
2: 彤彤带着古宝一路小跑地进入到了御花园。这御花园可真美呀，里面种植了很多古柏老槐，罗列着众多的奇石铜像盆景。这园中最美的当属那些鳞次栉比的假山了。这假山叠石独特，山道盘曲，在山下有石头雕砌的盘龙喷水，在山上还有一个亭子，可以看到整个御花园的景色。彤彤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花园了。这时，彤彤突然发现，在花园的一棵树下，有一个宫女模样的人正坐在那里，轻轻地摇舞蒲扇，驱赶着萤火虫。
0: 古宝，古宝，你看那个宫女，她正在用扇子扑打萤火虫啊，该不会那就是秋夕所描写的人吧？
2: 彤彤刚问完，还没等古宝的回话，就被身后一双大手捂住了嘴巴，拉到了假山的阴影里。这下可把彤彤吓坏了，他大声喊道：
0: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是坏人。
3: 嘘，小声点儿，你喊这么大声，被人发现可就糟了。
2: 这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的沉稳，令人安心。彤彤小心翼翼地扭头看去，发现把他拉到这里的竟然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于是彤彤小声地问道：
0: 老人家，你干嘛把我拉到这里啊？
3: 你是哪里来的孩子？知不知道私闯皇宫是死罪？我要是不拉你到这儿藏起来，你被发现可是要杀头的。
0: 啊，杀头？老人家，救救我，我不想死。
3: 嘘，别喊，我要是不救你，就不会把你藏起来了。孩子，你放心，一会儿我就要离宫，你好好听我话，我保证你没事儿，知道了吗？
2: 看到彤彤乖巧地点了点头，老人家轻轻地笑了一下。彤彤上下打量着这个身穿官服的老人，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似的，便轻声问道：
0: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总觉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3: 见过我？不可能，你我素未谋面，何谈见过？至于名字，我姓杜，字牧之，真名我不便透露。
0: 杜牧之？啊，你就是大诗人杜牧？
2: 彤彤的话让杜牧惊讶极了，他没想到这孩子竟然真的认识他。可是杜牧确实没见过彤彤啊，他好奇地打量着彤彤，不解地问道：
3: 孩子，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难道我们真的见过？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不不，杜老先生，我们的确没见过。我会认识你，是因为我是你的诗迷。
3: 诗迷？这……孩子，你喜欢我的诗吗？
0: 没错没错，我喜欢你的诗，而且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你刚刚写出的“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3: 啊，孩子，你刚才听到了？
2: 彤彤哪里听到了？他只是看到了那位宫女，便推测杜牧是刚做完《秋夕》这首诗的，彤彤是在骗杜牧呢。
3: 唉，罢了罢了，我这首诗 其实就是说那位宫女呢。
0: 宫女？
3: 对呀，你看，在这七夕之夜，那位孤单的宫女独自坐在这御花园中，仰望天河两侧的牛郎织女，不时山坡流萤，排遣着心中寂寞。这偌大的皇宫，进来难，出去更难呐。尤其是宫女太监们，只要进了宫门，基本就是一辈子了。我刚做的这首诗，是想反映宫廷妇女们不幸的命运，表现宫女们举目无亲、百无聊赖的苦闷心情啊。
2: 杜牧的解释让彤彤一下就明白了。确实，从彤彤到了这里开始，就能感觉到无尽的压抑，而这些人要用一生生活在这里，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彤彤越想越难受，越回味越痛苦，竟然轻声哭了出来。杜牧一看彤彤哭了，赶忙安慰她：
3: 哎，别哭啊，孩子。虽然他们是被生活所迫无奈进宫，但是这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呐。想要改变这样命运，只有让百姓们脱离了贫困的生活，才能从源头终止这痛苦的循环呢。孩子，我这首《秋夕》，请你好好记在心里吧。以后你要认真读书，将来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员呢。
0: 杜老先生，我答应你，我一定认真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好，少年有志，国将富强啊。走吧，孩子，我们出宫。
0: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4: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0: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
3: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 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

0: 局，登高起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1: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2: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1: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0: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教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2: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1: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0: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景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恒景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恒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恒景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1: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恒景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2: 恒景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6: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7: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2: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2: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7: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2: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6: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7: 当然可以。
5: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6: 嗯，真好吃。
5: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4: 我可以尝一口吗？
7: 当然可以。
5: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4: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5: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7: 我也很开心。
5: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膏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膏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膏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膏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儿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膏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膏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膏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膏，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膏。秋梨膏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种金子。从前有个国王，特别喜欢占小便宜。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阿凡提向邻居借了十两黄金，来到国王外出打猎必经的沙地上，假装在沙子里挖金子。国王打猎回来，看到阿凡提坐在沙地上，觉得很奇怪，就走过去想要问个明白。
7: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6: 国王好奇地问。
8: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在收金子。一个星期前我种了一两黄金，没想到今天竟然收获了十两呢。
6: 阿凡提假装从沙子里掏出黄金，兴高采烈地说。国王看见阿凡提手里的金子，惊呆了。
7: 既然这样，阿凡提，你能帮我也种点金子吗？
8: 当然可以。
6: 阿凡提爽快地答应了。想到可以收获更多的金子，国王心里乐滋滋的，把身上带的十两黄金全给了阿凡提。一个星期后，阿凡提又问别人借了100两黄金，送到王宫交给了国王。贪心的国王看到黄金真的变多了，乐得合不拢嘴，立刻命人从国库里拿出10000两黄金给阿凡提，让他带回去种。阿凡提一出宫，就把借的黄金还了，并悄悄地把剩下的黄金分给了穷苦的人们。一个星期很快就到了，阿凡提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王宫里。还没等到国王说话，他就大哭起来。
7: 阿凡提，你这是怎么了？我的黄金呢？
6: 国王着急地问。阿凡提听了，哭得更伤心了。
8: 我尊敬的、聪明绝顶的国王陛下，这星期一直不下雨，黄金都枯死了。
6: 国王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大吼道：
7: 胡说，黄金怎么会枯死呢？
8: 国王陛下，既然您相信黄金能够长出来，为什么不相信黄金会枯死呢？您之前可是收获了100两黄金呢。
6: 阿凡提说。国王知道自己上当了，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谁让自己贪小便宜呢？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

0: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1: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0: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1: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0: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2: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0: 花神对玉帝说：
3: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0: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儿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儿。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4: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麦子小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麦子小姐，她喜欢穿袖子很宽很大的长袍，走路的时候两只大袖子飘呀飘的，像蝴蝶一样特别好看。她的袖子会变魔法，能变出好多好多的麦子。那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麦子，人们的主食都是大米，于是麦子小姐经常到处走动，给大家送麦子。这一天，麦子小姐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走到一个小院子前，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一个老爷爷说，
6: 今天的早饭又是大米粥，每天都是这样，喝得胃口都倒了。
5: 一个老奶奶气呼呼地说，
7: 你的牙齿不好，吃米饭你嫌硬，不喝粥还能吃什么？多大了还挑食呢？
5: 麦子小姐听到这里，赶紧走进了小院，她对老爷爷和老奶奶说，
1: 你们别担心，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5: 说完，麦子小姐抖了抖她的大袖子，变出了一个石磨，又变出了很多麦粒。她把麦粒放进石磨里，把麦粒磨成了白花花的面粉。接着，她把面粉加水揉成面团，又变出了擀面杖，擀出薄薄的面皮。最后，把面皮切成面条，然后说，
1: 这就是用麦子做出的面条了。你们把面条放在锅里煮熟，放上佐料，做出来的面食可比大米软多了。
5: 老爷爷和老奶奶按照麦子小姐的话去做，很快就吃到了香喷喷的面条。老爷爷开心极了，他说，
6: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真是太谢谢你了。
5: 老爷爷和老奶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其他村民，大家都跑来了。麦子小姐又变出了酵母，做出了面包、蛋糕等好吃的食物，引得大家直流口水。麦子小姐告诉大家，
1: 只要大家把麦粒种在地里，就能收获许许多多的麦子，再把麦粒磨成面粉，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好吃的面食了。
5: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小麦是主食的一种，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小朋友们，我们要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哦。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阿卡帮助黑老鼠家族赶走了想要霸占格里大楼的灰老鼠大队。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尼尔斯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快和花儿姐姐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七集，库拉山的游

0: 游艺会。天刚亮的时候，大雁们和白鹳就已经开始寻找尼尔斯了。终于，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的时候，他们在离格里大楼很远很远的田野，发现了尼尔斯和他身后长长的灰老鼠大军。白鹳一个俯冲，用嘴将尼尔斯从地面上叼了起来，放到背上，和大雁们一起飞回了格里大楼。格里大楼的动物们一致决定，要带尼尔斯去参加库拉山的游艺会，也就是鹤之舞表演大会。按照动物界的老规矩，尼尔斯是不能参加游艺会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类能够被邀请来参加动物游艺会。但是，大家都对他帮助黑老鼠保卫家园的事情大加赞赏。阿卡找来尼尔斯，认真地对他说：
1: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欢迎你的到来，相信别的动物看到你都会觉得高兴的。
0: 尼尔斯也非常想见识动物们的游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动物们的邀请。于是白鹳驮着尼尔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白鹳一会儿俯冲，几乎贴着地上的大树飞行，一会儿又突然直直上升，快要飞进云朵里。尼尔斯坐在白鹳的背上，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紧紧地抓着白鹳的羽毛，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但很快，尼尔斯就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了。他不停地夸赞着白鹳高超的飞行技巧，白鹳听到夸奖更加得意，飞得更快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飞到了库拉山。库拉山是斯康奈平原上一座矮矮的小山，但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景，赢得了所有动物的喜爱。动物们每年都会到这儿来举行游艺会，大多数动物都会在游艺会举办的前一天就到达这里。现在，各种动物都按照家族或者种类聚在一起，等着鸟类的到来。在大家伸着脖子，等得双眼都快要把天空望穿的时候，一片云彩飘到了场地上空，一瞬间，整片云彩突然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嘹亮的叫声。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整片云彩一下子覆盖上了一个小山丘。接着，山丘上便布满了各种美丽的小鸟。阿卡率领的雁群也抵达了这里。鸟类到达场地，也就意味着游艺会正式开始。开场的表演是乌鸦的飞行舞，这种舞蹈已经来来去去的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动物几乎都已经学会了。乌鸦们刚表演完，山兔们就蹦蹦跳跳地登台了，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滑稽表演，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正当大家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大家认真观看表演的时候，狐狸斯密尔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他看到了阿卡率领的雁群，想要报复的念头就从心底升了起来。
2: 这正是报复大雁的好时机，现在偷偷去抓一只大雁，肯定神不知鬼不觉，我一定要让大雁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0: 于是

0: 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小山丘，悄悄地靠近了雁群。一只大雁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斯密尔，刚想大叫提醒自己的伙伴，就被狐狸拖走了。当雁群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同伴，前去寻找的时候，斯密尔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晚餐享用完毕了。阿卡看着自己不幸遇难的伙伴，高声宣布，
1: 斯密尔必须要受到惩罚。按照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管是谁破坏了游艺项目的和平，必须被赶出族群。
0: 所有的动物们都同意，就连斯密尔的族人狐狸大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有人为斯密尔说话，也同样会被赶出游艺场，并被永久禁止参加游艺会。很快，斯密尔就被一大群狐狸包围起来，并被宣布永久不得踏进斯康奈平原。从今以后，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家庭和森林，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了让斯康奈平原里所有的狐狸都知道斯密尔已经遭到放逐，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狐狸家族中最年长的那只狐狸扑向了斯密尔，用锋利的爪子在斯密尔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这一手续刚刚办完，那些年轻的狐狸就扑到了斯密尔的身上撕咬起来。斯密尔在众多狐狸的撕咬下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库拉山。这段不愉快的风波过去之后，游艺会又继续进行了，最精彩的鹤之舞表演登场了。一群美丽的白鹤将最美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他们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柔美的身姿，不仅包含着充沛的活力，也像拥有魔力一般，激起大家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刻，没有一个动物想要去捕杀，去格斗。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活跃气氛中，游艺会渐渐地走向尾声，结束了。小朋友们，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最盛大的库拉山游艺会，成为了动物们最受欢迎的伙伴。大家会不会替尼尔斯觉得高兴呢？明天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3: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12: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13: 太好了。
12: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13: 不是的，我想在

0: 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1: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0: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2: 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0: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3: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1: 做完电疗，克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对克拉尔托说：
4: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他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3: 哎，他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他，让他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1: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3: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1: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5: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1: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0: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5: 哦，听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0: 是的，夫人。
5: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0: 没错。
5: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1: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见加尼诺说的话，知道加尼诺又在捣乱了。他想向侯爵夫人解释一下，可他还没开口，侯爵夫人就说：
5: 亲爱的克拉尔托医生，这位是我不幸的同伴加尼诺，他说他患了和我一样的病，是到你这儿来看病的。
1: 克拉尔托狠狠地瞪了加尼诺一眼，有点尴尬地说：
3: 哦，是的是的，伯爵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两次，先用一周试试看吧。
1: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3: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叫了声
0: 喵。
1: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她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5: 哦，是谁？谁在那儿？
0: 喵，我是一只猫。
1: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的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5: 哦，亲爱的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0: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5: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0: 我。
5: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0: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1: 小坏蛋，赶紧出去。
0: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1: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2: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发现你的治疗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般的效果，这孩子已经完全康复了。
1: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孩子，恢复的比成人快，您可能需要治疗的更久一些。
0: 躲在门后的加尼诺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3: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黑猩猩的人类朋友》。
0: 非洲尼喀湖西岸是一片热带雨林，寂静而且沉闷。覆满苔藓的树干上，非洲蟒盘旋其上，似乎在提示树下的人，快躲开，这是危险区域。但是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正在用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远处的黑猩猩。只见500米开外，几只黑猩猩正挤在山顶上晒太阳，它们簇拥着在温暖的太阳底下梳理着皮毛。女子被这个温馨的场面感染了，她尝试着拨开草丛，慢慢地向前移动。呼啦啦，黑猩猩发现了她，瞬间散到雨林的深处。女子不肯放弃，她说：
10: 我必须融入他们，让他们认同我。
0: 当天夜里，女子就住在了雨林中。不知名的野兽频频出没在女子的帐篷旁，用声音试探眼前的新猎物。她在回忆几天前接待过她的动物保护员曾讽刺她说：
11: 你这个古怪的人，热带雨林是你来玩的地方吗？用不了几天啊，你就会逃走的。
0: 当地的居民也劝他：
12: 千万别进雨林，最近有个人爬上树摘果子，被树上的黑猩猩咬破了脸，太恐怖了。
0: 但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不听劝告，正一个人远离营地，夜宿雨林。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他一夜未眠，与恐惧对抗的黑夜里，他想到了接近黑猩猩的方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尝试。看到黑猩猩吃植物的果实，他也跟着吃。听到黑猩猩吼叫，他也跟着发出同样的叫声。发现黑猩猩做出特殊的动作，他也模仿着做一样的动作。15个月后，女人坐到黑猩猩旁边，黑猩猩居然连眼皮都没抬。

一下，照旧干自己的活。只见他摘下一棵草，伸到蚂蚁穴里，等到上面爬满了蚂蚁，他就把草送到嘴里吃掉。黑猩猩能把草当工具，还能制造工具，把树枝、草处理得更适合勾掉蚂蚁。要知道，在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他在递给黑猩猩苹果的时候，黑猩猩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甚至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由此，他发现，黑猩猩也有智慧，也有感情。他把自己的发现记录在照片上，并传遍了世界。人类对自身及动物的定义从此被改写。这位改变生物科学史、轰动世界的神奇女人，就是英国著名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气鬼的晚餐。小气鬼狐狸和好心的白鹤是动物园的同事。有一天，小气鬼狐狸过生日，好心的白鹤送礼物去给他。正好狐狸在吃晚饭，就请白鹤留下来一起吃。
7: 哎呀，真不好意思，还让你请吃饭。
6: 别客气，贺大哥，牛排餐是我的拿手菜，正好您来啊，所以再帮您准备一份嘛。 狐狸转身到厨房准备牛排餐，平常就很吝啬的他心里想，
7: 牛排挺贵的，得想个法子别让那尖嘴巴吃掉太多。
6: 精打细算了一番后，把牛排端出来请白鹤，然后自己趴在桌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7: 哎呦，实在太好吃了，鹤大哥别客气啊，尽量吃，吃完了厨房还有啊。我好好，我吃。
6: 白鹤用那尖长的嘴在盘子里啄了几下，啄得嘴巴好疼哦，又不好意思说。原来啊，狐狸故意把香喷喷的玉米浓汤、热腾腾的牛排都装在浅浅的盘子里。白鹤的嘴巴又长又尖，他想尽办法啄来啄去，还是吃不到几口。这时候啊，狐狸已经把自己的盘子舔得干干净净，看着白鹤。
7: 哎，贺大哥，怎么不多吃一点呢？哦，狐狸老弟，牛排很好吃，只是我的食量小，吃得少。
6: 哦，难怪，那你既然吃不下，丢了可惜，我就把它吃了吧。狐狸说着，两三口把那份牛排吃光了。白鹤虽然没吃饱，却很感谢狐狸的好意，就邀请狐狸第二天到他家里吃晚餐。
7: 啊，你说明天晚上请我吃饭？哎呀，好啊，我最喜欢到别人家吃饭了。
6: 第二天傍晚，狐狸换好衣服要出门，想到昨天没有好好招待白鹤，心里有点不好意思。
7: 糟糕，昨天请白鹤吃饭害他饿肚子，今天他请我，会不会存心整我呢？
6: 狐狸有点担心，可是又不愿意放弃白吃白喝一顿的大好机会。最后他决定先在家里吃点东西再走。家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7: 来来，狐狸老弟，这道香菇鲜肉饭是我家的名菜，你的这一份我特别帮你装在盘子里，吃起来比较方便。
6: 啊，贺
7: 大哥，我
6: 狐狸发现白鹤不但没有整他，还替他设想的这么周到，觉得很不好意思，就硬撑着肚皮吃了不少。结果第二天就听说狐狸因为吃得太多弄坏肚子，住进医院去了。
2: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

0: 在河岸上种了一棵橘子树，他想，
1: 橘子树离河水这么近，泥土很潮湿，就不用我浇水了。
0: 春去春又来，橘子树渐渐长大了，开出了一朵朵小白花。小猴子说道，
1: 到了秋天就能吃到甜甜的橘子了。
0: 河下游生活着许多乌龟，经常在河里游来游去。他们见了小猴子的橘子树，问道，
2: 小白花真好看，这是什么树呀？
0: 小猴子说，
1: 是一棵怪树，有毒的，只能观赏。
0: 说完他就暗自得意，因为这样说乌龟们就不会来偷吃橘子了。不久白花谢了，结了许多橘子，橘子渐渐长大，几场秋雨过后成熟了，一个个黄澄澄的挂在枝头，真让人喜欢。从河里经过的乌龟们都停下来，看着满树的橘子，十分新奇地问，
2: 小猴子，怪树上结的这些小灯笼是什么呀？真好看。
0: 小猴子说，
1: 是怪果，有毒，不能吃。
0: 乌龟们游走了，小猴子想，
1: 不行，我明天就把橘子摘下来拿回家，不让乌龟惦记。
0: 可是当天下午刮起了大风，大风吹得橘子树上的橘子下雨一样往下落，橘子飘在地上，滚进小河，向河下游飘去。小猴子看见树上只剩几个橘子，十分伤心。就在这时，只见河下游出现了许多小黄点儿，小黄点儿越来越大，向上游游过来。原来小黄点儿是一个个橘子，每个橘子下面都有一只乌龟，是乌龟们把橘子送回来了。其中一只乌龟说，
2: 小猴子，你听谁说的这些果子有毒呀？没毒的，它们不是怪果，是橘子呢。河下游有一只乌龟爷爷吃过橘子，他说不但没有毒，而且营养丰富呢。我们本来也以为有毒，想让它们飘走，听乌龟爷爷一说，赶紧拦住橘子，把橘子送回来了。
0: 乌龟们把橘子送上岸说，
2: 你快拿回家吧。
0: 小猴子红着脸十分感激地说，
1: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应该的，再见。
0: 乌龟们跳下河向下游游去。这时小猴子忽然飞快地抓起一个个橘子扔进河里，朝下游的乌龟们大声喊道，
1: 请接住，送给你们吃。
0: 因为坦诚相见，从此小猴子和乌龟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变成了驴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小灯芯和赶车的说服，骑在一头会哭会说话的驴子身上，来到了娱乐国。这个国家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全国上下都是小孩子，最大的不过15、16岁，最小的才6岁。整条街都是吵闹声、叫喊声，把人的头都搞昏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群群的捣蛋鬼，有打球的，有扔石片的，有蹬自行车的，有骑木马的，有捉迷藏的，有唱歌的，有朗诵的，有翻跟头的，总而言之，可以用混乱来形容。所有的广场全都挤满了孩子，所有的墙上都用炭写着玩具万岁，我们不要待在学校，打倒算术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符号。匹诺曹、小灯芯和那一车的孩子一下车就投入这种大混乱之中，还没过多久，他们已经和所有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在没完没了的玩乐当中，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匹诺曹每次碰到小灯芯儿就说，
10: 天天都可以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好啊。
0: 小灯芯回答说，
11: 我说的没错吧，你还不想来呢，还说回那个什么仙女家，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现在你不用再为学校书本烦恼了，这事儿你得好好谢谢我，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帮你的。
10: 你说的很对，小灯芯儿，我成为了真正快乐的孩子，全都亏了你。
0: 他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玩啊疯啊，一下子五个月过去了。一天早上，匹诺曹清晨醒来，突然感觉全身什么劲儿都没有了。他伸手抓了抓头，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比手还大。原本他的耳朵很小很小的，小的平时照镜子的时候都看不见，可是今天却发现两只耳朵一下子变得那么长，都可以拖在地上了。他吓坏了，马上去找镜子，可是并没有找到。洗脸架上还有些水，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脑袋上长了一对驴耳朵，他开始大哭起来，用脑袋撞墙。可是他越是伤心绝望，他的耳朵就越长越长，直到耳朵尖都长出毛来了。听到匹诺曹的哭声，住在楼上的土拨鼠走了进来，他连忙问匹诺曹，
12: 你怎么了，我的朋友？
10: 我的土拨鼠，我觉得我病得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快变成驴子了，怎么办？你会把脉吗？
12: 我试试吧。
0: 土拨鼠举起右前爪，把过匹诺曹的脉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12: 哎，我的好邻居，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发烧了。
10: 真的？
12: 嗯，是啊，是一种驴子的高烧，你在两三个钟头之后不再是木偶，也不是一个孩子。
10: 那会是什么？
12: 你会变成一头真正的驴子，跟拉你们来到这里的驴子一模一样。

0: 天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匹诺曹哭叫着，用手抓住自己的驴耳朵，拼命地扯着。兔波鼠为了安慰他说道：
2: 亲爱的，这是注定了的。调皮的孩子整天只想着玩，不认真读书，都早晚要变成驴子的。
0: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兔波鼠，你要相信我，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小灯芯儿怂恿我来的。
2: 小灯芯儿是谁？
0: 我的一个同学。我想去学校，可是小灯芯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去娱乐国，到了这里我们就再也不用学习了，一天玩到晚，快快乐乐的。
2: 那你为什么要听这个坏同学的话呢？
0: 为什么？我的小土拨鼠，因为我没头脑没心肝，要是我有一点良心，就不会抛弃仙女妈妈了。她很爱我，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走的时候他答应我还有一天，我就是真正的孩子了，跟所有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一样。要是我碰到小灯芯儿，我真是要骂他一顿，骂得他没脸见我。
1: 他说着就要往外走，可是走到门口想起头上那对驴耳朵，实在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于是他找到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直拉到鼻尖那儿，把眼睛都遮住了。于是他跑去小灯芯儿家里找他，使劲敲门。小灯芯儿在里面问：
3: 谁呀？
0: 匹诺曹。
3: 等等，就来了。
1: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门才打开一条缝。匹诺曹看见小灯芯儿也戴着一顶大帽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匹诺曹看到他的样子，心里想：难道他也在发驴子的高烧？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微笑着问小灯芯儿：
0: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3: 很好，就像狗住在一块骨头里。
0: 那你头上干嘛戴那么大的帽子？
3: 我有些不舒服。你呢，干嘛也戴这么一顶大帽子？
0: 我也有些不舒服。
1: 说完这句话以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匹诺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小灯芯说：
0: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我亲爱的小灯芯，你最近生病了吗？
3: 没有呢，不过早上起来我的两只耳朵让我很不舒服。
0: 我也是的。
3: 啊，你也是不舒服吗？难道是同样的病吗？
0: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可以吗？
3: 好的，可是我也想看看你的。
0: 好，不过先看你的。
3: 不不不，先看你的。
0: 那我们同时摘帽子可以吗？
3: 好吧。
1: 匹诺曹开始大声数着：
0: 一二三。
1: 数到三，两个朋友同时摘下了帽子。这时候出现的场面就是匹诺曹和小灯芯长着两个同样的驴耳朵。两个人发现遭遇的不幸是一样的，不但不觉得难过，反而还乐了，一直笑个不停，笑啊笑啊。可是小灯芯儿突然停住了，脸色大变，对他的朋友说：
3: 匹诺曹，我感觉我站不住了。
0: 你怎么了？
3: 哎呦，我站不起来了。
0: 哎呦，我也站不住了。
1: 匹诺曹说着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他们两个都趴在地上，用手和脚在地上爬着，在屋子里团团转。他们跑着跑着，胳膊居然变成了腿，脸也变长了，背上还长满了亮灰色的毛，毛上还夹着黑斑点，后面长出了尾巴，最后完全变成了驴子的样子。他们伤心地哭着抱怨着，但是没有用，他们只是发出了驴的叫声。

小朋友，匹诺曹和小灯芯儿先是长出了驴耳朵，然后完全变成了驴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6: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5: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7: 原来是你呀、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6: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7: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6: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7: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5: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6: 别跑，别跑，
5: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6: 小公主，快开门！
5: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6: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5: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6: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5: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

0: 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他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他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打破魔咒的猫。从前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猫猫结婚了，他们住在海边的石头房子里。猫小姐是虎纹猫，猫先生是花斑猫，他们靠捕鱼为生。猫小姐每天穿着长筒靴子，套着胶皮长手套去捕鱼。她很会捕鱼，捕来了一筐又一筐的鱼。这一天，猫小姐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她高兴地说：
0: 真开心呐，今天收获不小。
5: 第二天，猫小姐把鱼穿在线上，一排排地挂好晾晒。她背着手欣赏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
0: 瞧，多整齐呀，看起来很漂亮。
5: 鱼晒干了，猫小姐就把鱼背到集市上去卖。猫小姐吆喝着：
0: 卖鱼竿了，卖鱼竿了，储藏一百年都不坏的鱼竿。
5: 买鱼的人问：
6: 你卖的鱼竿真的一百年都不坏吗？
5: 猫小姐真诚地说：
0: 好东西还是趁早享受吧。
5: 等鱼都卖完了，猫小姐带着钱回到家里。猫先生打开钱包说：
7: 把钱放进来吧，我会收得很好的。
5: 猫小姐把钱放进了钱包，然后猫先生把钱包藏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晚上，猫小姐和猫先生坐在院子里看星星，他们都觉得很满足，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错。一天又一天，他们的钱包变得鼓鼓的。有一天早上，猫先生对猫小姐说：
7: 我发现了一件事儿。
0: 什么事？
7: 我发现每天都是你在干活，我什么都没干呀。
0: 没事的，因为我会干这些活，你不会呀。
7: 不行，我得去给咱们家挣些钱回来，要不然我天天闲着多没趣儿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去吧。
5: 于是猫先生带着鼓鼓的钱包出门了。他在外面遇到了一个魔术师，猫先生想跟着魔术师学做魔术。魔术师把自己变没了，把猫先生的钱包也变没了。猫先生站在原地等魔术师回来，可是怎么等也等不到。到了晚上，猫先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回到家里 难过的连话都不想说了。猫小姐安慰她说，
0: 别担心，我继续捕鱼就好了。
5: 这之后很久，猫先生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每天捕鱼、晒鱼、卖鱼，把钱都交给了猫先生。有一天，猫先生举着钱包说，
7: 瞧，钱包变得鼓鼓的，我要出门挣钱去，你在家等着我。
0: 好吧，那你别再跟魔术师打交道了。
5: 这一次，猫先生遇见了一位做风筝的猴子，他做的风筝就像小鸟一样，没有风都能飞起来。猫先生非常开心，他决定跟着猴子学做风筝。晚上，他们住在小旅店里，猴子打呼噜打得非常响，猫先生很晚很晚才睡着。早晨醒来的时候，猴子已经不知去向，猫先生的钱包也没了，只留下一只长长的龙风筝。猫先生带着风筝回到家，沮丧的话也不想说，整天就看着风筝发呆。猫小姐揉着猫先生的膝盖，给他端来了鲜鱼汤，还有鱼排。他对猫先生说，
0: 别难过了，这不怪你。
7: 事不过三，我一定会有好运的。
0: 那是当然的。
5: 这一次，猫先生又沮丧了很久，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还是每天捕鱼、晒鱼、卖鱼，然后把钱都交给猫先生。一年过去了，钱包又鼓了起来，猫先生又打算出门挣钱去。猫小姐嘱咐道，
0: 早去早回啊，记得别再跟做风筝的猴子打交道了。
5: 猫先生走啊走啊，碰见了一位戴帽子的狗。戴帽子的狗很友好地请猫先生喝汽水，猫先生喝完汽水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戴帽子的狗拿走了猫先生的钱包。猫先生回到家，气得胡子不停地抖动，他说，
7: 见鬼了，竟然连受了三次骗，这说出去有人会相信吗？
5: 猫小姐马上回答说，
0: 有啊，我就相信，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总是相信别人，也有好心。
5: 猫先生听完，搂着猫小姐的脖子哭了起来，他又惭愧又伤心，还很委屈。猫先生边哭边说，
7: 你看，你挣钱，我呢，总是把钱撒出去，咱们家好像中了魔咒，只要钱包一鼓起来，就得瘪下去。
5: 猫小姐拍着猫先生的手说，
0: 我们可以打破魔咒啊，一个人总是在一件事情上倒霉，说明他不适合做这件事。
5: 猫先生看着猫小姐，感觉猫小姐的话很有道理。猫小姐接着说，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试着教你学习捕鱼，还可以教你晒鱼、卖鱼。
7: 那谁来掌管钱包呢？
0: 瞧你傻的，当然是由我来掌管钱包了。
5: 真是个好主意呀，猫先生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主意。从此，猫先生跟着猫小姐学会了捕鱼、晒鱼、卖鱼。而猫小姐呢，她不但会捕鱼、晒鱼、卖鱼，还很擅长管理钱包，她一次都没被骗过。后来，猫小姐生了三个猫宝宝，猫宝宝们个个都会捕鱼、晒鱼、卖鱼，还会管理钱包。但是猫宝宝们都有不同的愿望，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看 看一看。

0: 猫先生强烈反对，大喊着：
1: 魔咒，魔咒又来了。
0: 猫小姐却说：
2: 去吧，宝贝们，为什么不试试呢？魔咒嘛，是能打破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

0: 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4: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它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它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5: 这个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0: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1: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0: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5: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1: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5: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1: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0: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5: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0: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5: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0: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猴子和芒果树。从前有座美丽的芒果园，园里结满了成熟的芒果，一群猴子经过果园时，看到芒果都兴奋得又蹦又跳。可遗憾的是，芒果园里有农夫看守，看到前去摘芒果的猴子，农夫会扔石头，

0: 被打到后特别疼，几乎每个猴子都被石头打到过，大家都怕了，但猴子们又特别想吃芒果。于是猴王只好召集猴子们商讨对策。猴王愤怒地喊道：
1: 哼，我受够了，为了取取几个果子，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和羞辱，实在不成体统。你们想想办法，怎么改变这种情况？
0: 一只聪明的老猴子说：
2: 大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芒果树，不就能安安稳稳地吃到果子了吗？我听说芒果的种子能种出芒果树来，我们去摘一个芒果，把种子种到地下，让它长成我们自己的树。
0: 猴子们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猴王派出一只最敏捷的猴子来到果园。这只猴子灵巧地避开农夫的几个石块，摘下了一个大芒果，带回了树林。猴子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种子放进去，然后盖上土。完成之后，猴子们聚成一堆，围在坑旁，期待树马上从地里钻出来。十分钟后，树没有长出来，小点的猴子坐不住了，起来溜了出去。接着一些大点的猴子也跑了。猴王怒喝道：
1: 你们都给我回来！
0: 猴子们纷纷说，果园里有现成的芒果，等这棵芒果树发芽长大结果太慢了。猴王耐心地说：
1: 你们不明白吗？吃别人的东西没有前途，我们必须种出自己的树，我相信它总有一天能长出来的。
0: 于是猴子们耐着性子等了一天，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生什么，猴子们都担心是不是种子出了问题。又过了一天，芒果树还是没有长出来，猴子们都请求猴王把种子挖出来看看。猴王无奈，只好同意了。猴子们急不可耐地挖了下去，种子露出来了，可刚刚萌发的嫩芽却被弄断了。看到这样的情景，猴王语重心长地说：
1: 看到了吧，梦想不会一夜成真，我们已经有了一棵树的梦想，也拥有了实现梦想的种子，可却没有实现梦想的耐心呢。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就能够看到果树破土而出了。
0: 是啊，猴王说得好，实现不了梦想的人往往不缺乏目标和动力，缺乏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有的时候导致梦想夭折的不是挫折，而是追梦人的三分钟热度。所以能够梦想成真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个人，而最有恒心的人往往能够守住梦想，最终美梦成真。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七星瓢虫和小女孩。有一只七星瓢虫，每天都会早早地到菜园里捕捉各种害虫。有一个小女孩特别想和可爱的七星瓢虫交朋友，但是七星瓢虫害怕与人类接近，因为它曾经上过人类的当，受过几个小男孩的捉弄。一天，七星瓢虫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看见了辛勤劳动的七星瓢虫，大声地跟她打招呼：
6: 嗨，你好呀。
5: 可是七星瓢虫压根儿就不理她，她心想，
7: 这个女孩也是人，是人就肯定没安好心，她和那些捉弄我的小男孩一样坏。
5: 第二天，七星瓢虫又去小女孩家的菜地捉害虫。

0: 小女孩端过来清早刚采的露水，对七星瓢虫说：“
1: 喝点新鲜的露水吧。”
0: 七星瓢虫想：“
2: 哼，等我把头伸过去喝水时，它肯定会把我的脑袋按进水里。”
0: 于是它还是不理小女孩，小女孩伤心地哭了。七星瓢虫看到小女孩掉眼泪了，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转念一想，
2: 眼泪是他骗人的法宝，我可不能上当。
0: 七星瓢虫甩了甩头又飞走了。后来的几天，七星瓢虫仍然到小女孩家的菜地里捉害虫，小女孩每天都为他准备好吃的甚至好玩的，还对他说：“
1: 你帮我们捉害虫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我要保护你，还要告诉大家都不要伤害你。”
0: 七星瓢虫渐渐地被小女孩感动了，他明白小女孩是好人，最终他与小女孩成了很好的朋友。七星瓢虫最初不信任小女孩，但小女孩用真诚打动了他，最终他们成了好朋友。小朋友，你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吗？对，只有真诚地与人相处，用自己的真心换别人的真心，才能交到知心朋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8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3: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

0: 太太回答，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1: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0: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1: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0: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1: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3: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1: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3: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1: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3: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
1: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3: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0: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她的眼还是红红的。当她走进她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3: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1: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0: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0: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

0: 吃早餐吧。
1: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0: 快跑！
1: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2: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1: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2: 威伯。”
1: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猫和狐狸》。有一年，森林里发生了一场旱灾，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所有的植物都枯萎了，动物们都没有了食物，只能有气无力地在森林里游荡。有一天，猫在路上遇到了狐狸，他主动向狐狸打招呼：“
10: 狐狸先生您好，您的精神怎么这么好，身体也仍然十分强壮，看来这场大饥荒对您一点影响都没有啊。”
9: 狐狸听完了猫的夸赞，只是轻蔑地抬了抬眼皮，十分傲慢地说：“
11: 那当然了，我可是无所不能的，不知道你除了能抓老鼠、会洗脸以外，还有些什么本事？不妨说给我听听，不然的话，你是没有资格和我谈话的。”
9: 猫低下了头，谦虚地回答：“
10: 我就只有一种本领，当敌人追来的时候，我可以立即爬到树上去逃命。”
9: 狐狸立刻大笑起来：“
11: 哈哈哈哈，你就这点可怜的本事还好意思说出来？难道你遇到狗只会跑吗？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我的本事有100多种，能装满10麻袋，随便用上一条就能轻轻松松战胜一条大狼狗。”
9: 正当他们说话的时候，猎人带着猎犬走了过来，猫察觉到动静，立刻爬到一棵大树上躲了起来。看到狐狸还在树下，它冲着狐狸大喊：“
10: 狐狸先生，快打开你那10个麻袋，随便拿出一个本领打败这条大狼狗。”
9: 狐狸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猎犬就已经咬住了他的脖子，狐狸很快就死掉了。

0: 猫在树上看到了这一切，叹息着说：
1: 唉，看来本领不再多，但是一定要能派上用场，能救命啊。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我会帮忙做家务。
13: 超人
12: 真神奇！
14: 小虎，
12: 啊，是超人！
15: 你也可以做家务助手超人的，
14: 想不想帮忙做家务？
12: 嗯，我试试。
14: 好，立！真神奇！

0: 在摆鞋子呢。我们去吧。
1: 哦，家务助手超人来了。
2: 啊，
1: 摆鞋子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0: 舞真棒，谢谢你。
1: 看，妈妈在忙着做晚饭呢，
2: 我们去吧。鸭舞助手超人来了，
3: 摆盘子的事交给我吧。

0: 小伙真神气，谢谢你帮忙做家务，真开心。
1: 小朋友，你也变成超人，一起帮忙做家务吧。
0: 加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四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3: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2: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4: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3: 嘘，你小声点儿，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4: 为什么呢？
3: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担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2: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5: 各就各位。
2: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

0: 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得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1: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3: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4: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2: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2: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5: 你在和谁说话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5: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6: 不，我才不愿意呢。
5: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2: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1: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5: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 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7: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0: 红桃国王争辩道，
5: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1: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0: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2: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他主人的意见吧。
1: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0: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有一天吃完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打牌，可他的运气糟透了，每次抓到的牌都很差。起初他只是抱怨几句，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发起脾气来：
5: 该死的烂牌，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4: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严肃地说：
6: 既然大家在一起打牌，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把你手中的牌打下去，好运气是不可能全让你碰到的。人生就像打牌一样。
4: 母亲接着又说：
6: 无论发到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拿着，必须去面对它。如果你拿到的牌很差，发脾气是没用的，你能做的就是让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认真对待，把自己的牌打好，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打牌，这样去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4: 母亲的这番话对艾森豪威尔的触动很大，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去积极地争取。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前进着，先是成为了中校，再是军事统帅，最后成了美国总统。哇！小朋友们，如果抱怨能改变你的脾气，你大可以抱怨，可抱怨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人生也是如此，你无法预知未来要经历什么，你能做的就是积极调整心态，勇敢地接受不如意的逆境的挑战。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办公室里的气球》。小松鼠鹏鹏被一道难题给难住了，半天也没有想出答案。于是，他决定去办公室问问长颈鹿老师。鹏鹏来到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可是没有人答应。于是，鹏鹏打开门，走进了办公室，发现屋里一个人都没有。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看见长颈鹿老师的办公桌上有一袋五颜六色的小气球。鹏鹏最喜欢玩气球了，他忍不住拿起一个蓝色的小气球放在嘴边，鼓起腮帮子就吹了起来。很快，一个圆鼓鼓的气球就出现在了鹏鹏的手里。
9: 真漂亮啊，我再吹几个吧。
8: 这样想着，鹏鹏又从袋子里拿出了几只气球，一连吹鼓了好几个。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气球，鹏鹏觉得有些单调。
9: 不然我在气球上面画点什么吧。
8: 想到这儿，鹏鹏随手打开了长颈鹿老师的抽屉，抽屉里刚好有一盒漂亮的水彩笔。鹏鹏拿出水彩笔，在气球上画上了眼睛和嘴巴。这下 气球立刻有了神采，更有趣了。鹏鹏一个接着一个画了起来，有些停不下来。吹好的气球画完了，他就接着拿出袋子里的，一边吹一边画。很快，地上散落着张大嘴巴的气球，闭着眼睛的气球，笑嘻嘻的气球。就在鹏鹏画得正开心的时候，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鹏鹏被吓了一跳，一不小心手中的笔戳破了一个气球，砰！进来的正是长颈鹿老师，他听到声音大吃一惊，
10: 鹏鹏，你在这里干什么？
8: 鹏鹏赶紧放下手中的彩笔，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
9: 我想找您请教题目，可是办公室

0: 室里没有人，我本来打算走的，可是这个气球实在是太好玩了。
1: 鹏鹏把头压得越来越低，生怕老师责怪自己。没想到长颈鹿老师接着问，
2: 你很喜欢气球吗？
1: 鹏鹏用力点了点头。
2: 那老师交给你一个小任务，明天班级联欢晚会上需要用的气球全部由你来准备，可以吗？
1: 鹏鹏一听高兴坏了，
0: 老师您不怪我吗？
1: 长颈鹿老师摸着鹏鹏的小脑袋对他说，
2: 不过以后想要用什么东西一定要记得先跟老师说明啊。
1: 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如果想要使用别人的东西，一定要经过他的同意，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白兔搬南瓜。在森林里有一栋胡萝卜形状的房子，房子里住着小白兔。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小白兔很早就起床了，它吃完早饭就自己在屋子里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白兔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10: 哎呀，我差点忘了，今天小猴小熊两个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我该请他们吃什么呢？
9: 小白兔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突然小白兔看到了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朋友们送给自己的南瓜灯，马上就有了主意。
10: 现在正好是南瓜成熟的季节，我请

0: 小家伙吃南瓜吧。
1: 有了好主意，小白兔就关上房门，连蹦带跳地到了自己种的南瓜地。小白兔在地里挑了半天，终于把一个又大又黄的南瓜摘了下来。可是这个南瓜实在是太大了，就像小白兔的身体一样大，这该怎么弄回去呢？小白兔试着把南瓜抱起来，可是不行，南瓜太沉了。小白兔费了半天的劲儿，也没能把南瓜抱起来。于是小白兔就坐在地上想呀想呀。这个时候，小刺猬路过了南瓜地，而且小刺猬还把自己团成了一个球，正咕噜咕噜地往前滚呢。小白兔立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0: 小刺猬卷成一团就能滚，那南瓜是圆的，它一定也能滚起来。
1: 于是小白兔就喊：
0: 小刺猬，小刺猬，停一下，你来帮帮我把南瓜竖起来吧，我请你去我家做客。
1: 小刺猬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小白兔和大南瓜就同意了。
2: 好的好的。
1: 他们俩一起把南瓜竖了起来，然后推着南瓜往小白兔家里滚去。大南瓜咕噜咕噜一直滚到了小兔子家门口。这个时候，小熊和小猴也到了小白兔的家里，四个小伙伴一起把南瓜搬进了小白兔的屋子里。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的办法告诉了朋友们，小猴和小熊听了连连夸奖小白兔：
3: 小白兔，你真是太聪明了。
1: 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也可以帮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三个和尚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座高高的山上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寺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他每天都到山脚下去挑水，然后给观音菩萨座前插着柳枝的净瓶里添上水，到了晚上再关好庙门，以免老鼠溜进来偷吃灯油。这一天，庙里新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和尚，他一进门就冲到水缸前喝起了水。小和尚非常生气，就对高个儿的和尚说：
12: 我辛辛苦苦从山脚下挑上来的水全部都被你喝光了，你快到山下再去挑些水来。
11: 说完，小和尚递给了他一只木桶。高个子和尚拎着木桶心想：
13: 让我一个人去山下挑水太吃亏了。
11: 于是他拿来一根扁担，把木桶放到扁担中间，对小和尚说：
13: 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挑水。
11: 就这样，两个和尚养成了一起拎着木桶挑水的习惯，每天只靠着一桶水生活。没过多久，庙里又来了一个胖和尚，这下庙里的人更多了，可是挑水成了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意下山去挑水。三个和尚你推我，我推你，都觉得凭什么自己要下山？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木桶下山挑水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柳枝也因为没有人添水而渐渐地枯萎。

0: 毁了。一天夜里，老鼠跑出来偷吃灯油，三个和尚没有一个人愿意起身去赶跑老鼠，结果老鼠打翻了灯油，庙里燃起了大火。胖和尚最先发现了大火，急忙喊道：
1: 着火了，快救火。
0: 这下三个和尚被吓得急忙提起木桶去打水救火。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了。看着被烧得破败不堪的寺庙，他们终于明白了，三个人一定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于是三个和尚重新修建了寺庙，从此三个人每天轮流挑水关庙门，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

0: 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1: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0: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2: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0: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1: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0: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3: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0: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2: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0: 墨水壶也回答说：
1: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0: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1: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6: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1: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6: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1: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6: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7: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

0: 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1: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2: 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1: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他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3: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1: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她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4: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5: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5: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啥？
1: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0: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1: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11集，神奇的颜色。6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

0: 颜料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2: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三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3: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0: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3: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1: 太神奇了。
2: 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0: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2: 哇，原来是橘色。
3: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2: 太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1: 我也要试一下。
0: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1: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3: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0: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3: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毛姓篇。毛姓，中华姓氏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姓氏。相传啊，毛氏本姓姬，是皇帝的后裔，是周武王母亲的弟弟毛叔正之后。毛叔正是毛国的建国君主，不久后毛叔正将毛国迁到了今天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后来为了避难，毛叔正带领毛国民众迁到了河南荥阳地区。之后毛叔正的后裔子孙以及国民就以毛国的封国之名毛为姓。毛氏族人大多尊奉毛叔正为德姓始祖。说起毛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关于毛主席的事迹有很多，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小学语文课本中“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毛主席在江西瑞金领导革命的时候，曾经住在一个叫做沙洲坝的村子。有一天，毛主席外出办事时，看见一个老乡挑着两桶浑浊的水。毛主席好奇地问道：
3: 老乡，你这是去哪里？这么脏的水，你挑来做什么用呀？
2: 老乡憨厚地回答说：
4: 我这是往家回呢，这水是用来做饭的。
2: 毛主席疑惑地问：
3: 水这么脏，能吃吗？
2: 老乡苦笑着说：
4: 没法子呀，我们这儿缺水。
3: 你这水是从哪里挑的？
4: 从后面的池塘里挑的。
3: 老乡，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4: 行啊，我先把水挑回家，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过来带你去。
2: 很快老乡就从家中折回来，带着毛主席往水塘走去。走了一阵，只见一个不大的水塘，杂草丛生，池水污浊。当时刚好快到饭点儿了，村里有好多人正在这里洗菜。毛主席关切地问：
3: 你们能不能到别处挑水吃？这里的水实在太脏了。
2: 老乡无奈地说：
4: 我们平时洗衣做饭都是用这里的水，我们沙洲坝实在是太缺水了。很远的地方有个池塘，有个水塘，那里的水倒还干净些，但是挑水要走好几里路，太远了。
2: 毛主席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走了。第二天，毛主席找来村里人一起商量挖水井的事。大家一起勘察水源，选择井位。当井位确定后，毛主席挽起衣袖，卷起裤腿，带头挖了起来。于是大伙儿挖的挖，铲的铲，干得热火朝天。在挖井的日子里，毛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一有空就到工地参加劳动。经过十几天的奋战，水井挖成了，沙洲坝的人民终于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

0: 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1: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8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5: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3: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6: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5: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3: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7: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8: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3: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9: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3: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7: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9: 咕咚是什么呀？
7: 咕咚是个3个脑袋8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3: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10: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3: 大家7嘴8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10: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3: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

0: 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爱迪生聚光救母的故事。爱迪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在一生中发明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小时候，他就是个聪明的孩子，每次遇到困难就动脑筋想办法，常常能想出让人惊奇的好办法。在爱迪生7岁这一年，有一天，他的妈妈突然肚子疼，疼得在床上打滚儿。他爸爸赶紧跑出去请医生，等到太阳落山，医生终于赶到了家里。一检查，医生说，
14: 情况很严重啊，需要马上去医院，还得做手术。
13: 可是爱迪生家里很穷，哪里有钱去医院呢？爱迪生和爸爸都很为难。这时妈妈对医生说，
15: 医生，我们没有钱去医院，能不能请您就在这里做手术啊？
14: 做手术需要充足的光线，如果是白天，屋子里面很明亮，那还可以做手术。可现在是晚上，屋子里太暗了，我连手术刀都看不清楚，一旦出了差错，后果就严重了。
15: 那就等到明天天亮了再做手术吧。
14: 那怎么行？你的病很严重，等到明天就危险了。
13: 听到医生这么说，爱迪生害怕地哭了起来。他对医生说，
10: 医生，请您快点给我妈妈做手术吧，我拿着蜡烛为您照亮。
14: 哎，这样也不行啊，要是蜡烛上的油掉在了伤口上，那就更糟糕了。再说了，几根蜡烛的光线还是不够亮啊。
13: 听到医生的话，爱迪生和爸爸着急得要命。爱迪生低着头，使劲转动脑筋想办法。突然，他心头一亮，
10: 我有办法了。

0: 爱迪生把家里大衣柜的镜子取了下来，接着他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还带着邻居家的几个小男孩，他们每人手里都捧着一面大镜子。爸爸一看又着急又生气，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闹？
2: 我没胡闹，不信您瞧。
0: 只见爱迪生把镜子放在床的周围，又把家里所有的蜡烛都拿了出来，点燃后放在镜子的前面。这样一来，镜子把蜡烛的光线反射了出去，所有光线都集中在床上了，屋子里一下子变得亮堂起来。这时爸爸才明白了，医生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开始给妈妈做手术。手术很成功，妈妈得救了，医生夸奖了爱迪生。
1: 今天多亏你了，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啊。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猫咪量体温的故事。有一天，小猫咪身体不舒服，头很疼，猫妈妈拿出一只体温表给它量了量，小猫咪的体温有39度，看来它正在发烧。猫妈妈赶紧带小猫咪去医院看病，医生开了药，小猫咪回到家吃了药，病很快就好了。在家里，小猫咪看着桌子上的体温表，心想，
7: 这只体温表真管用啊，一量就知道是不是生病了，我去给小伙伴们量量去。
6: 小猫咪走到马路边，看见小公鸡正跑着追一只蝴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小公鸡坐在地上喊痛。小猫咪走过去对小公鸡说，
7: 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可能是生病了，来，我给你量量体温吧。
6: 说完，小猫咪把体温表放进小公鸡嘴里。过了一会儿，小猫咪学着医生的样子看了看体温表，它突然叫了起来，
7: 哎呀，40度，你的体温太高了，肯定发烧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6: 小公鸡拍了拍翅膀说，
8: 没事，我的体质很特殊，40度才是正常体温，放心吧。
6: 说完，小公鸡又跑着去追小蝴蝶了。小猫咪心想，
7: 原来小公鸡和其他小动物不一样啊，那我还是去找其他小伙伴吧。
6: 这时一只小青蛙路过，小猫咪跑过去说，
7: 你好小青蛙，我这儿有一个很灵的体温表，只要量一量就知道身体有没有生病，你要不要试一下？
6: 小青蛙同意了，小猫咪把体温表放进它的嘴里，没想到体温表显示小青蛙的体温高达41度。小猫咪吃惊地说，
7: 你的体温太高了，可别把自己烫熟了，赶紧找医生瞧瞧吧。
6: 小青蛙摆摆手说，
9: 别着急，我到河里游个泳就好了。
6: 说完，小青蛙跳进河里，没过多久又跳上岸来，对小猫咪说，
9: 现在再量一次吧。
6: 说来也奇怪，这一次小青蛙的体温只有28度，小猫咪都快糊涂了，它说，
7: 你的体温变化太快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体温表坏了呀？
9: 其实我和蛇、鱼一样，我们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第一次量体温的时候，我刚晒过太阳，体温就比较高。第二次量体温前，我下了河，体温就和水温差不多了。
6: 小猫咪听了点了点头，它明白了，原来小伙伴们的体温都不一样呢。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动物的体温与我们人类不同，比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

0: 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1: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0: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0: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3: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2: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1: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0: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1: 不，我不要。
0: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1: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0: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2: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2: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面纹能手的故事。炎热夏天就要过去了，森林里的动物们决定召开评选大会，评选出谁是消灭蚊子最厉害的小能手。因为森林里的蚊子实在是太多了，大家每年夏天都被咬得不得安宁。为了度过一个安宁的夏天，今年许多动物都加入了消灭蚊子的活动当中，森林里再也听不到蚊子嗡嗡嗡的声音了，小动物们也没有遭受蚊子的叮咬了。小燕子最先发言，
1: 我觉得青蛙消灭蚊子最厉害了，它只要伸出长长的舌头，一下子就能把几十只蚊子卷进嘴里。
0: 青蛙听见了，赶快谦虚地回答，
2: 我虽然吃了不少蚊子，但是我觉得蝙蝠的本领比我还要棒，它能够发射超声波来捕捉蚊子，一个晚上就能消灭3000多只呢。
0: 蝙蝠听了赶紧摆摆手说，
3: 要说消灭蚊子，还要算上蜻蜓，它一个小时就能吃掉800多只蚊子，比我厉害多了。
0: 蜻蜓听到别人在夸自己，赶紧接过话来，
4: 还有柳条鱼呢，它消灭蚊子的本事比我还高，柳条鱼妈妈一个季节就能生出200-300个孩子，它们个个都是消灭蚊子的好手，消灭蚊子的本领超级强。
0: 听到这里，柳条鱼妈妈也开口说话了，
5: 其实消灭蚊子是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功劳，还有蜘蛛、壁虎，个个都是顶呱呱的消灭蚊子小能手。今年夏天我们能够不受蚊子的骚扰，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0: 于是青蛙、蝙蝠、蜻蜓、柳条鱼、蜘蛛、壁虎，还有很多为消灭蚊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动物们，都在评选大会上获得了奖项，他们都被评选为消灭蚊子小能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9: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3: 宝贝，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圣诞老人的礼物。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一只或长或短或红或绿的圣诞袜挂在床头，然后爬上床，闭上眼睛，等圣诞老人趁他们睡熟了的时候溜进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但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小猪做的事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挂在床头的是一顶圣诞帽。小猪心想，
10: 每年都往床头放袜子真的很没劲呢，难怪每年圣诞老人都只给大家差不多的礼物，不是玩具汽车就是画册，再不呢一定是罐味道怪怪的糖果。我希望

0: 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礼物。
1: 夜深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圣诞老人扛着一大袋子礼物出现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在床头的袜子里放下一件又一件礼物。当他来到小猪的房间的时候，在小猪的床边停住了。
2: 哇，这是一顶多么漂亮的圣诞帽啊！
1: 没错，小猪准备的帽子顶上结着绒绒的小球，在帽子的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白边，整顶帽子上还撒着银粉，在光线并不充足的房间里一闪一闪，漂亮极了。圣诞老人忍不住伸了手，摘下自己头上戴了好多年旧了薄了的帽子，戴上了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又轻又暖，真舒服。圣诞老人戴着新帽子觉得好幸福，为了感谢小猪的帽子，圣诞老人决定送给小猪最特别的礼物。他摘下了天上正在闪烁的星光，放进了小猪的房间，这样小猪明天一觉醒来就会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刺猬卖冰糖葫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住着兔子、狐狸、松鼠等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大家都靠着自己的本领，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有一只小刺猬，它什么都不会，每天只能捡捡地上掉落的野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天，它在草原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狐狸，看见狐狸的手里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可好看了。于是他问狐狸：
1: 狐狸先生，您手里的气球实在是太好看了，能不能送给我一只啊？
0: 狐狸先生摆了摆手对他说：
2: 不行不行，我这气球是用来卖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的气球，每天很快就能卖光了，我不能送给你。
0: 小刺猬一听，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1: 既然气球这么受大家的喜欢，那我以后也来卖气球吧，这样一来，我以后就不用再发愁没有钱买吃的了。
0: 说干就干，小刺猬翻过了好几座山，去集市里买了一大包气球回来，准备充上氢气，第二天拿出去卖。可是小刺猬满身的刺总是会不小心碰到气球，砰砰，气球全都爆炸了。这下所有的气球都没有了，小刺猬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极了，跑到一棵树下偷偷地哭泣。
1: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呢？
0: 这时候一颗山楂掉到了他的背上，小刺猬顿时有了好主意。
1: 对了，我可以用刺来串着山楂去卖冰糖葫芦呀。
0: 于是小刺猬就摘了好多好多山楂，回到家，他把山楂一颗颗地穿在自己的背上，再把糖熬得稠稠地浇在山楂上，冰糖葫芦就完成了。小刺猬驮着冰糖葫芦来到森林里，边走边吆喝：
1: 卖冰糖葫芦了，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哟。
0: 很快大家都被吸引过来，每人买了一根，大家都夸小刺猬的冰糖葫芦又酸又甜，味道好。很快冰糖葫芦就被大家全都抢光了。这下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宝贝儿。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happy people.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12: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11: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13: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11: 奶油罐同样说：
14: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11: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12: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11: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15: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11: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13: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15: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11: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14: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

0: 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1: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5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8: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7: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0: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

0: 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1: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2: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1: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1: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2: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1: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0: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1: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0: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1: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1: 爱丽丝不由得想，
0: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1: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0: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他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0: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0: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0: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0: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1: 爱丽丝心想，
0: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0: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2: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1: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

0: 他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1: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0: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2: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0: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0: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2: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0: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3: 你见过假海龟吗？
4: 假海龟是什么？
5: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4: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5: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它的故事。
0: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皮找妈妈》。森林里快要开动物运动会了，小鸭子皮皮跟着妈妈去体育场看比赛。一路上，皮皮走得非常快，妈妈在后面追着喊：“
3: 皮皮，皮皮，你慢一点儿，这里人太多了，妈妈跟不上你。”
2: 可是皮皮恨不得飞过去，哪里还慢得下来呢？很快体育场就到了，皮皮嗖的一下就跑到前面找座位去了。可是当皮皮找好座位后，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这下皮皮急得哭了起来。
4: 妈妈，你在哪儿呀？
2: 旁边座位上的小山羊听到了皮皮的哭声，关心地问：“
5: 小鸭子，你怎么了？”“
4: 我跟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妈妈了，我现在好害怕，我该怎么办呀？”“
5: 不如你去问问有没有谁看到你的妈妈吧。”“

0: 皮皮最先遇见了狐狸阿姨。皮皮问她：
1: 阿姨阿姨，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2: 没有啊，小鸭子，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0: 接着皮皮又去问熊爷爷：
1: 爷爷爷爷，您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3: 没有啊，孩子，不过这体育场里有广播，你们可以去找找大象叔叔，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在广播里喊一喊，你的妈妈听到了就会去找你的。
0: 皮皮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爷爷。
0: 最后皮皮通过大象叔叔的广播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回家的路上，皮皮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再也不敢乱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人多密集的地方，一定要紧紧拉着爸爸妈妈。如果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就要赶快联系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哦。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

0: 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1: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0: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2: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1: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0: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2: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1: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2: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0: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3: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0: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1: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2月2，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0: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4: 惊蛰作河水，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江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龙宫。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聪明的格雷特的故事。从前有个名叫格雷特的厨娘，她有一双红色皮鞋，她总爱穿着这双鞋子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心里赞美着自己：
3: 你真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呢。
2: 回到家，她总要高兴地喝上一口酒，而酒又能开胃，所以无论自己做的什么菜，她都觉得特别好吃，直到吃得饱饱的才肯罢休。有一天，主人对她说：
4: 格雷特，今晚我有个朋友要来，准备两只烧鸡，味道一定要做得好一点。
3: 放心吧，主人，我会把这事儿办好的。
2: 他把鸡处理好之后，将鸡放到火上去烤，鸡渐渐地变成了棕色，差不多快烤好了，可是客人还是没有到。格雷特对主人喊道：
3: 如果客人还不来，我只好把鸡从火上挪开了。但是现在是鸡味道最好的时候，不趁这会儿吃，简直太可惜了。
4: 我这就去把客人接来。
2: 格雷特把烤好的鸡放在一边，心里想着：
3: 老待在火边，让人又渴又热，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来？还是先到地窖里去拿杯喝的吧。
2: 于是他跑到地窖，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壶酒，接着他回到火边，在鸡上抹黄油继续烤。鸡的香气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格雷特对自己说：
3: 也许缺了点什么，该尝尝味道才是。
2: 他用手指蘸着尝了一点，说道：
3: 多好的烤鸡呀，现在不吃真是罪过。
2: 于是他跑到窗口，看看主人有没有带着客人回来。他没见到任何人影，于是又回到烤鸡边，想到：
3: 一只鸡翅都烤焦了，我还是把它揪下来吃了吧。
2: 他切下鸡翅，品尝之后觉得味道好极了。吃完之后，他想，
3: 另一只也该切下来，要不然主人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2: 吃完两只翅膀，他又到窗口看看主人来了没有，还是没有看到。格雷特猛然想到：
3: 天知道，他们或许根本不打算来了，也许到别处去了。格雷特，反正烤鸡已经被你吃过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再喝上一口，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
2: 所以他又跑到地窖，痛快地喝起了酒，然后把整只鸡都吃掉了。这个时候主人还是没有回来，格雷特的眼睛盯上了另一只鸡。
3: 一只鸡在哪儿，另一只也该在哪儿，两个应该在一起吗？既然吃了一只，再吃一只也没什么错。
2: 便又借着酒吃掉了另外一只鸡。正当格雷特吃得高兴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对他喊道：
4: 快，客人随后就到了。
3: 好的，先生，我这就端上来。
2: 格雷特回答道。这个时候主人看到桌子还没有摆好，便拿了一把大餐刀来，在楼梯上磨了起来，准备切鸡肉。客人来了，很有礼貌地轻轻敲了敲门。格雷特跑去看是谁，一看是客人，赶忙把食指竖在嘴上，示意他不要出声，悄声地说道：
3: 嘘，赶快离开这儿吧，如果让我主人抓住你就倒霉了。他是邀你来吃晚饭，可他真实的目的是要切下你的两只耳朵，你听，他正在磨刀呢。
2: 客人确实听到了磨刀声，转身就跑。格雷特急忙跑到主人身边，大声地说：
3: 你请的好客人，

0: 他把我端上来的两只鸡都拿走了。
1: 这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至少也得给我留一只呀，我也就有的吃了。
2: 于是主人手里拿着刀子追了出来，喊道，
1: 留下一只，就一只。
2: 意思是说让客人留下一只烤鸡，不要两只都拿走。可是客人听了以为是让他留下一只耳朵，于是更加拼命地向家里跑去。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5: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6: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三百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两百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1: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两百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

驹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简简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简简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

0: 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

0: 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人认领的铠甲。在海底的一块大礁石下面，住着一只爱睡懒觉的小龙虾。它刚出生没多久，就有一身坚硬的甲壳和两只帅气的大螯，威风极了。有一天，龙虾像往常一样醒来了，它伸了伸懒腰，活动了活动筋骨，一扭头，突然发现旁边有一套铠甲。
4: 哇，好帅气的铠甲呀，和我的真像。谁这么粗心，把自己的铠甲都弄丢了？
2: 龙虾捧着铠甲四处张望，想找到铠甲的主人。这时候，一只小螃蟹正好经过，龙虾叫住了它：“
4: 螃蟹弟弟，你有没有弄丢一套铠甲呀？”
2: 小螃蟹想了想，摇摇头说：“
5: 铠甲？龙虾哥哥，我只有一身铠甲，你看在我身上穿得好好的呢。”
2: 说完，小螃蟹就离开了。这时，一只海龟吹着口哨游了过来，小龙虾赶快拉住它，问道：“
4: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我捡到了一身威武的铠甲，是您的吗？”
2: 海龟有点惊讶：“
6: 铠甲肯定不是我的，不过你可以给我看看，也许我知道是谁的。”
2: 龙虾连忙把铠甲举到海龟面前，海龟把铠甲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打量了个遍，然后笑着说：“
6: 傻孩子，这是你自己的铠甲呀。”
2: 龙虾有点不太相信：“
4: 我自己的？可是我的铠甲在身上穿着呢呀。”
2: 海龟说道：“
6: 你难道没有发觉自己的铠甲和平时不太一样吗？”
2: 听了海龟的话，龙虾低头一看，吃惊地说：“
4: 啊，我的铠甲怎么变软了，而且皱皱的，我的身体好像也长大了点呢。”
2: 海龟点了点头：“
6: 这就对了，你们龙虾出生后需要经过很多次蜕皮才能长成大龙虾，这次是你第一次蜕皮，那身铠甲就是你从出生时一直穿着的呀，现在你不再需要它了，你会长出更加帅气的铠甲，变成更大的龙虾呢。”
2: 龙虾听完了，高兴地喊道：“
4: 哈哈，原来是这样，我可要好好地保存这套穿不了的铠甲，因为它是我长大的证明啊。”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马拉利发脾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为马拉利买了一个新文件夹，他把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又闯祸了，他快把马拉利逼疯了。这天早上，加尼诺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3: 加尼诺，快开门。
2: 加尼诺迷迷糊糊地走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发现马拉利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3: 我问你，我桌子上那个新文件夹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我的旧文件夹呢？
4: 新文件夹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旧的我扔进壁炉里了。
3: 什么？我的老天，文件夹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啊。
2: 马拉利还没说完就往办公室跑，他跑到壁炉跟前，用手使劲扒开炉灰，可什么也找不到，文件夹早就烧没了。马拉利瘫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脸说，
3: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没了那些文件，这个案子输定了。
2: 加尼诺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马拉利的模样，吓得不敢靠近，他站在门口说，
4: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文件夹里还有东西，我是好意。
3: 哎，我现在没心情理你，我要去法院一趟，看看能不能补救。你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再弄出其他什么麻烦了。
2: 说完，马拉利径直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看加尼诺。加尼诺有点委屈，他心想，
4: 我又不是故意的，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2: 加尼诺只难过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在屋里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副眼镜，他拿起眼镜，自言自语地说，
4: 哎，这不是罗奥的眼镜吗？我记得威纳奇奥先生也有一副眼镜，比罗奥的眼镜好看多了。如果我把他们俩的眼镜片互换，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效果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2: 加尼诺走上三楼，趁威纳奇奥先生不在房间的时候，拿走了他的眼镜。接着，他拿着两副眼镜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两副眼镜的镜片互换，换完后把螺丝拧得和以前一样紧。最后，他悄悄地把两副眼镜放回了原位。到了下午，罗奥戴上眼镜准备写材料，他突然尖叫起来，
5: 哦，我的上帝，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罗奥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他反复检查眼镜，确定每个零件都没有毛病后，往镜片上哈了几口气，接着他用手帕擦干镜片，然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
5: 完了，还是看不清，我的眼睛坏了，我肯定是得了重病。
2: 罗奥沮丧地向马拉利请了假，把眼镜扔在桌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买药了。没过多久，威纳奇奥先生回到了房间，他躺在安乐椅上准备看报纸，可他刚戴上眼镜就喊了起来，
5: 哎呀，我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的头好晕，快点来人，马上把医生叫来。
2: 听到喊声，马拉利急忙跑到威纳奇奥先生身边，对他说，
3: 不要紧，叔叔，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头晕可能只是暂时的。
2: 很快，佣人请来了医生，但医生也弄不清楚威纳奇奥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等马拉利和医生都离开房间的时候，加尼诺拿着罗奥的眼镜

0: 悄悄对威纳奇奥先生说，
1: 我想您只是吓坏了，所以才头晕，您应该是视力减退了，请用罗奥的眼镜试试看，他的眼镜度数更高一些。
0: 威纳奇奥先生戴上罗奥的眼镜，马上平静了下来，他拥抱着加尼诺，激动地说，
2: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天才，你将来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
0: 说完，威纳奇奥先生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了加尼诺，然后加尼诺来到办公室，把金丝眼镜给了罗奥。罗奥戴上之后，马上就能看清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3: 加尼诺先生，太感谢您了，这下我的病全好了。
0: 到了晚上，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都把眼镜的事告诉了马拉利。马拉利把加尼诺叫到身边，对他说，
4: 加尼诺，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坦白呢？
1: 没有啊，怎么了？
4: 今天我叔叔和罗奥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两件事情和你有关呢？
1: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问眼科医生。
0: 正在这时，罗奥朝他们走了过来，他对马拉利说，
3: 我终于明白了，马拉利律师，请仔细看这副眼镜，能看到螺丝上的印子吗？我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才明白，这副镜片原来是我的，只不过我的镜片安到了你叔叔的眼镜架上了。
0: 听到这儿，马拉利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朝加尼诺冲了过去，他大声说，
4: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搞的恶作剧。
0: 加尼诺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1: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现在大家也没什么损失呀。
0: 加尼诺跑回了房间，还把门锁上了，他听到马拉利在门外大声抱怨，而维吉尼亚姐姐正努力替他说好话。加尼诺心想，
1: 不就是换了眼镜的镜片吗？一个小玩笑就发这么大火，马拉利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一点才行。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做恶作剧，这让马拉利非常生气。接下来，加尼诺还会继续闯祸吗？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每天背一首诗是爷爷布置给彤彤的任务，而古宝则承担了监督彤彤的任务。但这个彤彤可并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乖宝宝。你瞧，今天任性的彤彤可把古宝气得脑袋都冒烟了。
3: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青天。
4: 错错错，又错了，五千仞岳上摩天，上摩天。彤彤，这首诗你都背了一下午了，怎么背来背去前两句都背不会呢？
3: 你以为我想啊，这首诗也太难了。你还说这是首爱国诗，可是四句话里既没有爱字又没有国字，这算什么爱国诗啊？
4: 谁说爱国诗一定要出现爱国两个字呀？彤彤，你背了这么久的诗，怎么对古诗的理解还是这么片面呀？忧国忧民，同样是爱国的一种呢。
3: 我不管，陆游这首太难了，不背了，不背了，我不背了。
4: 你
2: 看着把双脚蹬在桌子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撂挑子不干的彤彤，古宝真是恨不得咬他一口。可眼看爷爷就要回来了，彤彤没有背完诗，古宝肯定也难逃一顿责备的，这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既然彤彤不能理解诗的意思，那直接带他去看一看当时写诗的情境不就好了。于是古宝清了清嗓子，哄着彤彤说：
4: 算了，这首诗确实太难了。彤彤，学了一天你也累了，不如我带你去登登华山吧。
3: 古宝，华山离我们那么远，我一个小孩子连火车都不能自己坐，咱们怎么去呀？
4: 怎么，你忘了？我古宝可是能够带你穿越的呀，我们直接去古代的华山不好吗？
2: 古宝这么一说，彤彤立刻心动了，他高兴地点了点头，让古宝赶紧带他去玩。只见古宝挺直了身体，念起咒语，催动法术，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彤彤从家中的书房带到了华山脚下。双脚一落地，彤彤就赶快睁开眼睛，想看看华山美景。可是结果令他十分失望，黑夜就像是一张幕布笼罩着天空，一轮清冷的月牙孤零零地挂在天上，原本高耸入云、清脆壮丽的华山，现在却像一个黑漆漆的高大怪物默默地坐在那里。除了彤彤耳边传来的向东奔腾的黄河声，再无任何声响。彤彤看着此情此景，立刻觉得自己被骗了，他生气地说道：
3: 古宝，戏弄我很好玩吗？我讨厌你，你快给我带回家，我以后再也不要理你了。
2: 可是彤彤的气话并没有吓到古宝，他和气地劝着彤彤说道：
4: 行了行了，你就别生气了，这华山夜景也不是能经常看到的，再说我们来都来了，就向前走走吧，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呢。
3: 意外惊喜？这大晚上

0: 样的在荒山野岭里还能有什么意外惊喜？怕是遇到大灰狼，意外惊喜就变成意外惊吓啦。
1: 你个乌鸦嘴，前面那棵大树下有一位爱国诗人，你见不见呀？
0: 爱国诗人啊，古宝，你说陆游，你带我来见他啦？
1: 那不然还会有谁呢？
2: 听到古宝这么说，彤彤心里可算是有底儿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向前面的那棵大树跑去。嘿，古宝还真没骗人，彤彤跑到大树下面的时候，真的看到了陆游。他身穿淡蓝色的衣服，一只手背在背后，另一只手拿着酒杯，正仰头静静地看着乌云密布的夜空。彤彤赶紧上前打起了招呼：“
0: 陆游先生，你怎么这么晚出现在这里啊？”
2: 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陆游收起了看着天空的目光，扭头打量起了彤彤：“
3: 我睡不着，便出来走走罢了。倒是你，孩子，这天还没亮，你怎么一个人跑来这里了？”
0: 我
2: 看着支支吾吾的彤彤，陆游的眼神立刻变得犀利了起来。
3: 支支吾吾如此神秘，看你的着装奇奇怪怪，非我朝服饰啊，难道你是金人？
2: 陆游一把抓住了彤彤的手，恶狠狠地盯着彤彤，疑惑加仇恨的目光把彤彤吓得打起了哆嗦。
0: 这什么？什么是金人？金子做的人吗？我要是金子做的人，我早就发财了，还来这里干什么？你快放手，你抓疼我啦！
2: 彤彤语无伦次的回答让陆游有点摸不到头脑，不过彤彤的表情并不像是在撒谎。于是陆游轻轻松开了抓住彤彤的手，略带歉意地说道：“
3: 哎，抱歉，孩子，看你奇装异服，还以为你是入侵我大宋的外族金国人。”“
0: 就算我是金国人，但我也只是个小孩子，我能做什么嘛？你就一副要吃了我的样子。”“
3: 哎，你不懂，金国人好勇斗狠，崇尚武力，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被送入我大宋当细作也不是不可能啊。我大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入侵我大宋，烧杀抢掠，占领城池，让我大宋被迫迁都，直到现在我大宋北方的人民还在金人的奴役下受苦啊。”
2: 说完，陆游的眼中就不住地泛起了泪花，他赶忙拿衣袖擦拭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乌黑的夜空，不想让眼泪从眼眶中流出来。彤彤看着这样的陆游，心中也不禁有些难过起来。他拉了拉陆游的衣角，轻声问道：“
0: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朝廷不派兵抵抗，把疆土重新收复回来呢？”
2: 彤彤的话立刻让陆游从悲伤变成了愤怒，他瞪大了眼睛，愤恨地说道：“
3: 哼，朝廷当然有派兵抵抗，一年又一年，不断的派兵，不断的战败，在金人统治下，北方百姓的眼泪都要哭干了，盼望着我朝军队可以解放他们，可是结果呢？朝廷无能，久战不胜，辜负了百姓们的期盼，给了他们是一年又一年的白白等待呀。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唉，朝廷无能，百姓受苦啊，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大宋一定能振作起来，收复河山，统一中原。”
2: 陆游的一席话说得悲愤，但在失望中却不绝望，这是多么热爱百姓和家园的诗人啊。

0: 他虽然对朝廷失望，但依然相信有朝一日宋朝终能收复疆域，解放百姓。彤彤看着陆游，想着他的诗句，不由得心中也燃起了一阵怒火，他大声说道：
1: 陆游先生，我也相信终有一天宋朝一定会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
0: 彤彤的话让陆游放声大笑起来，他蹲下身子，摸着彤彤的小脑袋，坚定地说道：
2: 没错，孩子，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份信念，永远不要放弃啊！驱逐金人，统一中原，就算现在做不到，以后当你们成为朝廷栋梁，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孩子，我刚做的诗你一定用心要记好，千万不能忘记啊！我大宋的未来就在你们这些孩子的手中啊！
1: 我一定会好好记住的，陆游先生，你就放心吧。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3: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

0: 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儿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它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1: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0: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 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1: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和小灯芯都变成了驴子，他们只能发出驴子一样的叫声。这时候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3: 快开门，是我带你们上这儿的人，快开门，不然你们就完了。
2: 那人看见没有人开门，就狠狠地把门踢开了。走进屋子，还是那么笑嘻嘻地对匹诺曹和小灯芯说：
4: 好孩子，你们学驴子的声音可真像呢，不过我还是认出你们了。
2: 听了他的话，两头驴子特别生气，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耷拉着脑袋，垂下耳朵，夹紧尾巴。那个人先是拍拍他们，然后拿出一把刷子，把他们的毛刷得锃亮锃亮的，接着给他们套上缰绳，打算牵到市场上卖一笔大价钱呢。很快买主就来了，小灯芯儿被一个农民买去了，他的驴子昨天刚好死了。买匹诺曹的是个马戏班班主，他想着把匹诺曹训练得像其他动物一样会跳舞，现在已经非常明了了，拉他们来这里的那个人其实是个很坏的家伙。他总是赶着一辆车全世界乱转，一路上跟这个说着甜言，跟那个讲着蜜语，把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全都带上车，带到这儿来，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玩上一段时间，等他们变成驴子之后，就牵到市场上去卖掉。这样过了几年，他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小灯芯儿的日子好坏没人知道，可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后，却是受尽了虐待，日子苦不堪言。马戏班班主在草里撒上一点麦子，匹诺曹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班主嘟囔了几句，又撒上干草，匹诺曹还是不吃。班主生气地叫起来：
5: 嘿，你到底是吃什么的？好吧，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2: 班主说着，在匹诺曹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匹诺曹疼得大哭，嚷嚷着说：
6: 麦子我消化不了。
2: 班主很懂驴子的话，回答说：
5: 那你吃甘草啊。
6: 甘草我吃了肚子痛。
5: 哼，你只是一头驴子，凭什么让我拿好吃好喝的给你？
2: 班主说着更生气了，

0: 狠狠地给了匹诺曹一鞭。匹诺曹挨了第二鞭，学乖了，马上住口，一句话也不说了。班主离开后，剩下匹诺曹一个人。因为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肚子早就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只好把干草嚼烂了，闭上眼睛含泪吞进去。匹诺曹嚼着干草，心里想着，
1: 这干草还不错，要是我继续读书，现在该多好啊，可以吃新鲜的黄油面包，一大片香肠了，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唉，没办法，没办法，只好忍吧。
0: 第二天他醒来，想再找点干草吃，可是已经没有了，都被他昨天吃光了。没办法，他只好吃了一小口麦子，嚼着嚼着发现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1: 没办法，只有忍着忍着。我的不幸要是能给所有不听话的孩子和不想读书的孩子一个教训就好了。唉，现在没办法，只有忍着。
0: 这时候班主正好走过来说，
2: 好好忍着吧，你以为我把你买来是为了给你好吃的吗？是让你给我挣大钱的，你就好好干吧啊！一会儿到马戏场去，教你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
0: 可怜的匹诺曹，不管高兴不高兴，都要学会这些技能，不然他身上就会留下无数皮鞭的印子。小朋友，匹诺曹能学会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这些技能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我会穿鞋子。
5: 巧虎和妈妈准备出门了。
6: 巧虎，出门要穿鞋子。巧虎自己练习穿鞋子吧。
4: 好，我会做好穿鞋子。把鞋子摆好，把脚伸进去。鞋子穿好了。
6: 哇，巧虎好棒，会自己穿鞋子了。
7: 巧虎，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4: 好。姐姐，请你帮我穿鞋子。
7: 哎，巧虎，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穿鞋子。

0: 姐姐，我穿好了。
1: 巧虎好棒哦，会自己穿鞋子。
0: 嗯，我长大了，会自己穿鞋子。
1: 走，
0: 好。
1: 到家喽。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

0: 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1: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0: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2: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3: 从来没有。
2: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0: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3: 不，我见都没见过。
2: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3: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1: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2: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1: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2: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1: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2: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1: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2: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1: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2: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1: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0: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3: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2: 你想看看吗？
3: 特别想。
2: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0: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3: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2: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3: 没错，我在餐桌上。
0: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2: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3: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2: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1: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1: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3: 鳕鱼是擦靴子的？
1: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0: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3: 用鞋油啊。
1: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3: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1: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0: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2: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0: 爱丽丝心想，
3: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0: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

0: 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2: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3: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2: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3: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2: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2: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2: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4: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2: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5: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1: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版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6: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5: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6: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5: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1: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不爱整洁的小叮当。星期天，小白兔小美按照约定来到小猫小叮当的家里一起玩。当她走进小叮当的房间的时候，被里面乱七八糟的场景惊呆了，到处都是果皮纸屑，衣服随便地被丢在地上，地上几乎没有了落脚的地方，就连床上也堆着成山的衣服和被子，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是一间卧室。小美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小叮当的身影，她着急地大喊：
10: 小叮当，你在哪儿呢？快出来，我是小美呀。
9: 这时候听见小叮当闷闷地回答：
11: 我在这儿呢。
9: 过了好大一会儿，小美才看见小叮当。

0: 从地上的一团被子里爬了出来，一边打哈欠，一边向小美打招呼。
1: 哦，小美，你来了。
0: 看着乱七八糟的屋子，小美对小叮当建议，
2: 我们来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吧，只要把地上的垃圾全部都扫走，再把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进衣柜里，床上再整理一下，以后就能住在干干净净的房间里了。
0: 小叮当摇了摇头说，
3: 不用那么麻烦，就算是收拾好了，很快也会乱的，多浪费时间呢。
0: 这时候小美看见小叮当的窗台上摆放着一只鞋子，鞋子里还长出了叶子。小美好奇地问，
2: 小叮当，这是什么呀？
0: 小叮当有些骄傲地回答，
3: 这是我种的花，因为没有找到花盆，于是就种在了鞋子里，你看生长得多好啊。
0: 两个小伙伴在客厅里玩了一会儿，小美就要回家了。临走之前，她对小叮当说，
2: 今天下午还要参加森林合唱比赛呢，我们要统一穿上队服呢，你可不要忘记呀。
0: 小叮当满不在乎地回答，
3: 没问题，我保证准时到达比赛场地。
0: 可是到了下午，合唱比赛就要开始了，小叮当还在家里找他的合唱队队服呢。他翻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心里着急坏了。
3: 哎，奇怪，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明明就放在衣柜里的呀。
0: 终于，小叮当在衣柜最里面的角落里找到了衣服。原来队服已经被小山一样的衣服给盖得严严实实的，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得找好大一会儿呢。小叮当急匆匆地穿上队服赶到比赛的地方，幸好正赶上他们班级的比赛，小叮当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回到家后，小叮当立刻开始打扫收拾自己的房间了，他决定以后再也不能重演今天这样的事情了。小朋友，保持房间整洁，不仅能够方便自己尽快地找到所需物品，同时对到访的客人也是一种尊重。时刻把自己的房间保持得干净整洁，让客人享受到洁净的环境，才能给他留下好的心情。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

0: 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的草帽。妮妮是一只聪明伶俐的小白兔，她有一顶心爱的草帽，这是妮妮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的。有一天，妮妮带着她心爱的草帽和篮子准备到山坡上挖野菜去。
6: 妈妈妈妈，我去山坡上挖野菜了。
5: 说完就出门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妮妮身上，热得她满头大汗。妮妮看了看太阳说，
6: 幸好我戴了草帽，现在草帽可以当遮阳帽用。
5: 妮妮走着走着，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妮妮赶紧把帽子系紧了说，
6: 幸好我戴了草帽，现在草帽又能当雨伞了。
5: 雨慢慢地停了，妮妮还要往前走，突然一只大灰狼从草丛中窜了出来，直直地向妮妮扑了过去。妮妮吓得赶紧扭头向前跑去，大灰狼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凶巴巴地说，
7: 小白兔别跑了，留下来做我的晚餐吧。
5: 妮妮一点都不在乎大灰狼说了什么，她一直跑呀跑呀，跑到了山顶上。妮妮没有地方逃了，她急坏了。突然妮妮眼睛一亮，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6: 哈哈，我有办法了，我的草帽可以当降落伞用呀。
5: 说完，妮妮两手紧握着草帽的绳子往山顶下一跳，草帽像降落伞一样把妮妮安安全全地送到了山底下。来到了山底下，妮妮看见山坡上有许许多多的蘑菇，她想摘一些回家，可是篮子已经装满了，盛不下了，怎么办呢？
6: 对呀，可以用草帽来做篮子呀。
5: 于是妮妮把草帽两边的绳子一系，挎在胳膊上，高高兴兴地摘蘑菇去了。回到家里，妈妈听妮妮说了一天的经历，连连夸赞妮妮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小白兔。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闪光的秘密》。在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每天都要辛勤地工作养活家人，而小熊呢，他每天都要去学校上学，努力学习。这一天，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小熊背上书包一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熊妈妈望着小熊的背影，对熊

0: 爸爸说，
1: 真奇怪，我给咱孩子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他都没用，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柜里，不知道这孩子在搞什么鬼。
0: 熊爸爸惊奇地说，
2: 真的吗？那确实挺奇怪的，等他今天放学回来问问他吧。
0: 太阳落山的时候，小熊哼着歌推开了家门。
3: 熊宝宝，乖宝宝，充满爱心的好宝宝。
0: 熊爸爸听见小熊唱的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把小熊拉到身边，问他，
2: 妈妈给你买的新书包、新文具，你为什么不背呀？是不喜欢吗？
3: 当然喜欢了。
2: 那为什么不背呀？
3: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0: 小熊顽皮地冲爸爸眨了眨眼睛。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熊始终都没有用自己的新书包、新文具。熊爸爸和熊妈妈也越来越好奇了，不过他们再也没有问过小熊这件事儿。转眼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早上，小熊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拿着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送给了小白兔。原来小白兔从小没有了妈妈，是白兔爸爸一点儿一点儿把小白兔养大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小熊把这一切看到眼里，一心想帮助可爱的小伙伴，让他过得好一些。于是熊妈妈给小熊买过新书包和新文具以后，小熊就在心里下定决心，
3: 我要把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都存起来，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小白兔。
0: 当熊爸爸和熊妈妈看到小熊和小白兔背着书包手牵着手走过的身影时，他们终于明白了小熊的秘密是什么。熊爸爸深情地对熊妈妈说，
2: 我们孩子的秘密是闪光的。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

0: 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1: 巫婆接着说，
0: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1: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1: 巫婆说，
0: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1: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1: 女巫说，
0: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1: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1: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1: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1: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

0: 怒，下令道：
1: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他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6: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5: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6: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5: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7: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5: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6: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作它温暖的家的。
5: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6: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5: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0: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5: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2: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5: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2: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5: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玲同学的生日，小玲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她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 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2: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咱们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她送上祝福，好吗？
4: 好，
3: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玲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玲的祝福。小玲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2: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5: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2: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为小玲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3: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 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玲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2: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玲，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3: 小玲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 Zoe 老师说，
2: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玲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3: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 Zoe 老师对大家说，
2: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 birthday， 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玲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3: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0: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百家姓故事之毛姓篇。毛姓源自姬姓，始祖是周朝周公旦的第五个孩子毛叔。周朝时期，周公旦的第五个孩子毛叔被周成王封到了毛邑，建立了毛国。后来毛国被邹国灭亡，毛国的子孙以国名为姓氏，出现了毛氏一族。在毛姓当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毛以生。毛以生是我国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毛以生立志造桥的故事。毛以生小的时候，家住在南京，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条河，名叫秦淮河。在每年端午节的时候，秦淮河上都要举行龙船比赛。到了这一天，秦淮河两岸人山人海，河面上的龙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岸上和船上都敲锣打鼓，非常热闹。毛以生和所有小朋友一样，每年的端午节还没到，就盼望着去看龙舟比赛了。可是有一年过端午节，毛以生病倒了，他只能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小伙伴们开开心心地去看龙船比赛。不过他的小伙伴们对他说了，
4: 毛以生，你好好躺着养病吧，我们回来给你讲讲比赛有多热闹。
3: 毛以生等了一整天，一直到了傍晚时候，他的小伙伴们才回来。毛以生连忙起身问，
5: 快给我讲讲今天的比赛是不是很热闹，哪个队伍赢得了比赛？
3: 没想到毛以生的小伙伴们都低着头，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6: 秦淮河出事了。
3: 毛以生吃了一惊，忙问，
5: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
6: 看热闹的人太多了，把河上那座桥压塌了，好多人掉进了河里。
3: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毛以生难过极了，他仿佛看到了许多人掉进了水里。毛以生病好了以后，他一个人跑到秦淮河边，默默地看着断桥发呆。
5: 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造桥的人，造的大桥结结实实，永远不会倒塌。
3: 从此以后，毛以生特别留心各式各样的桥，出门的时候，不管碰上什么样的桥，他都要仔细观察，回到家里就把看到的桥画下来。看书看报的时候，遇到有关桥的资料，他都细心收集起来。天长日久，他积累了很多造桥的知识。经过长期的努力，毛以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建造桥梁的专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

0: 说，
1: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0: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2: 你一顿吃多少啊？
0: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1: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2: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0: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3: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0: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2: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0: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他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他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9: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10: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9: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8: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2: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8: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8: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

0: 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他吧。
1: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2: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3: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1: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2: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1: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3: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1: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3: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1: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5: Hello, window cleaner.
1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7: 可它坏了。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东坡肉的由来》。东坡肉是浙江的一道名菜，一般是一块正方形的五花肉，吃起来肥而不腻，十分美味。

0: 据说这道菜的由来和苏东坡有关。苏东坡是宋代有名的诗人，他曾经两次在杭州当官，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传说苏东坡第二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的时候，当地下了好长时间的大雨，西湖的水流出了堤坝，淹没了大片大片的庄稼。苏东坡就带领当地的百姓修整堤坝，不仅阻止了西湖水外流，还把西湖修整得更美丽了。百姓们非常感激苏东坡，他们敲锣打鼓，带着猪肉和黄酒来到了苏东坡家里，对苏东坡说：
1: 大人，您修整了西湖的堤坝，我们的庄稼再也不会被水淹没了，您真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我们想送您一些酒和肉，请您收下吧。
0: 苏东坡认为不能收百姓的礼物，他说：
2: 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了，但这些礼物啊，我不能收。
1: 那可不行，我们送的东西也不值钱，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如果您不收下，我们就不走了。
0: 苏东坡推辞不掉，只好收下。百姓们送来的猪肉实在太多了，全都堆在厨房里，如果不快点吃完，可能就坏掉了。苏东坡这时想了一个办法，他叫厨师来，对厨师说：
2: 你把这些肉切成方块，和黄酒、姜、葱、红糖一起炖好，然后找人给百姓每家每户都送去一块，把这些肉全部分完。
0: 厨师按苏东坡的要求把肉做好，分给了百姓。百姓们品尝之后，觉得味道不同寻常，非常好吃，就给这道菜起了一个名字，叫东坡肉。有一家饭馆的老板灵机一动，请教了苏东坡的厨师，学会了这道东坡肉的制作方法，然后在自己的饭馆里推出了这道菜。于是这家饭馆从早到晚顾客不断，生意格外兴隆，别的饭馆也纷纷效仿，一时间大小饭馆都卖起了东坡肉，这就让东坡肉成了杭州的一道名菜。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青蛇的新衣。一天，小浣熊提着篮子上山采果子，半路他听到了一阵呻吟声，循声望去，看到一只受伤的小青蛇躺在路边。小青蛇扭动着身体，仿佛在向小浣熊求救。看到小青蛇那么可怜，小浣熊决定救救它，于是把它抱回了家。小浣熊给小青蛇清洗伤口，上药包扎，精心照料着。不久，小青蛇就痊愈了，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有一天，小浣熊要外出办事，他叮嘱小青蛇好好照顾自己，就离开了。五天后，小浣熊办完事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发现家里静悄悄的，以为小青蛇睡着了，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谁知床上并没有小青蛇的身影，倒是出现了一条小白蛇。小浣熊轻轻地拍了拍小白蛇，不料一下子就把小白蛇拍扁了。原来 这只是蛇皮。这下可把小浣熊吓坏了，难道小青蛇被谁吃了？小浣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个充满疑惑的声音传了过来：
8: 小浣熊，你怎么哭了？
7: 小浣熊回头一看，看到了一条大青蛇，就哭着回答道：
4: 我的好朋友小青蛇不知道被谁害死了。
8: 小浣熊，我就是小青蛇呀，没有被谁害死呀。
7: 大青蛇笑着说：
8: 床上的蛇皮是我脱下来的旧衣服。
4: 真的吗？怪不得你比以前大了那么多。
7: 小浣熊既惊讶又高兴。大青蛇昂起头来说道：
8: 是啊，我的身体在长大，可是这衣服不会长大，所以我就把这旧衣服脱了。
7: 小浣熊忙说：
4: 下次你要是再脱旧衣服，可得先告诉我，不要再让我担心了。
7: 大青蛇说：
8: 知道啦。
7: 说完，他们就开开心心地去玩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蛇的身上包裹着一层角质鳞，它不会随着身体的长大而长大，因此蛇需要蜕掉原来的表皮，长出新的表皮，适应不断长大的身体。一般来说，蛇每隔2-3个月就会蜕一次皮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

0: 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1: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你错了，我的朋友。”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2: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0: 什么？说慢一点。
3: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0: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3: 那就是我要说的。
1: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2: 自由的滋味如何？
0: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2: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威伯尔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4: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0: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1: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2: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1: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伟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5: 绕到他身后去，卢伟，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1: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0: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1: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 佐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

0: 节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布尔走过来。
1: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0: 母鹅给威布尔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2: 别傻站着，威布尔，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0: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布尔的后腿，威布尔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布尔，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0: 母鹅还在为威布尔加油。威布尔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布尔，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4: 往上坡跑，
2: 迂回前进，
4: 小心那条狗，
2: 小心路威。
0: 可怜的威布尔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的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5: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布尔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2: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布尔，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布尔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5: 小猪，小猪，
2: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布尔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2: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布尔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布尔能很容易地进去。威布尔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布尔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布尔的后背。
3: 他真是一头猪。
6: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布尔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布尔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1: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布尔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

0: 的故事是全能的鼯鼠。鼯鼠是一种会飞的老鼠，它经常生活在亚洲东南部的热带和亚热带森林里。相传很久以前，有一只鼯鼠，它一共有五种本领：奔跑、爬树、飞翔、游泳和掘洞。因为这五种本领，鼯鼠常常觉得很骄傲，他拍着胸脯说：
1: 哼，动物界里还有谁会像我这样多才多艺？老虎是百兽之王，可是他却不会飞翔、掘洞，还不如我这个小鼯鼠。
0: 鼯鼠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1: 雄鹰更是徒有虚名，他除了会飞翔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会，怎么配当鸟类之王呢？还有游泳能手海豚，爬树冠军猴子，他们也只不过就懂得一种本领，我可是会五种本领，如果要选一个动物首领，那肯定就是我了。
0: 鼯鼠天天这样吹嘘自己，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本领高，能力强，所以他谁都不放在眼里。直到有一天，一只老虎听见了鼯鼠的话，就问鼯鼠：
2: 小子，刚才是你在说话吗？说我还不如你这个小个子，是不是欠揍了？
0: 鼯鼠一看是老虎来了，吓得魂飞魄散，他撒腿就跑。可是他哪里是老虎的对手啊？不一会儿，他便跑得没了力气，瑟瑟发抖地躲在那里。老虎看见鼯鼠这个样子，轻蔑地笑了笑说：
2: 就这点本事还说自己最厉害，还不赶紧走，别再让我听见你胡言乱语。
0: 鼯鼠听完就赶紧爬上了树，他害怕老虎反悔又咬吃了他。可是鼯鼠还没在树上站稳，一只金钱豹又窜了过来。情急之下，鼯鼠张开肥大的翅膀朝空中飞去，一只雄鹰拍着有力的翅膀飞了过来，眼看就要把鼯鼠抓住了。鼯鼠无路可走，一头钻进了水里，心想这回总算该安全了吧。结果一只水獭又飞快地朝它游了过来，鼯鼠拼命地游上了岸，刚想掘个洞藏起来，身后的水獭一把抓住了它。水獭讽刺地说：
3: 鼯鼠兄弟，你这样一个全才竟然会被我捉到呀。
0: 鼯鼠吓得浑身发抖说：
1: 水獭大哥，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吹牛皮说自己最厉害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买椟还珠。从前楚国有一位珠宝商人，他有一颗贵重的珍珠，为了将这颗珍珠卖出个好价钱，商人费劲

0: 了心思，但是都没有成功。突然有一天，这个商人有了一个好主意，
1: 我把珍珠好好包装一下，有了高档的包装，说不定就能卖个高价呢。
0: 于是商人特地请人给珍珠做了一个精致的盒子，用的是上等的木材，还用各种玉石镶嵌成漂亮的图案，最后用名贵的香料一熏，这只盒子显得档次很高，亮丽无比。商人小心翼翼地把珍珠放在盒子正中央的位置，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市场，商人就开始吆喝，招揽生意。
1: 大家都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罕见的珍珠，百年难得一见，先到先得啊。这位客官，您看，这珍珠多漂亮啊。
0: 路过的人很快围了上来，大家争着欣赏珍珠。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很是喜欢，终于出高价将商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国人交过钱后，便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商人以为郑国人后悔了要退货，没想到郑国人走到跟前，打开盒子，将盒子里的珍珠取了出来，说道：
2: 先生，您将一颗珍珠遗留在盒子里了，我买的是盒子，这颗珍珠还给你吧。
0: 说完，郑国人将珍珠放到商人手里，然后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去。商人拿着被退回的珍珠，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心想：
1: 我原本以为别人会欣赏我的珍珠，没想到大家的注意力都被盒子吸引了，只看到精美的外包装，却忽视了珍珠的价值。
0: 成语买椟还珠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买来装珍珠的木匣子，却退还了珍珠，比喻没有识别价值的眼力，取舍不当。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公主们的舞蹈课》。皇室芭蕾舞课堂上响起了音乐，这是 Daisy 公主第一次上舞蹈课。看着其他的公主在四周旋转跳跃，动作非常优雅， Daisy 公主努力地想跟上她们的节奏，但是 Daisy 公主的步伐非常的凌乱。扑通一声， Daisy 公主摔倒了，她觉得自己很笨，非常的伤心。
9: 我做不到。
10: 别担心，
8: 一个友好的声音传来了，是 Lucy 公主。
10: 刚开始学芭蕾舞，每个人都觉得很难，其实只要不断的练习，你就会越跳越好的。
8: Daisy 公主开始努力的练习，几个星期以后，她就可以用一只脚站立了，并且能把手平放着。虽然有一点站不稳，但是 Daisy 公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接下来的舞蹈课上， Daisy 公主能够和其他的公主一起旋转跳跃。后来她听到哎呦一声，有人摔倒了，那是一个新来的女孩 Lily 公主。 Daisy 公主赶紧把她扶了起来。
10: 我上第一节课时也摔倒了，所以你别担心，只要多练习就会有进步的。
8: 说完，黛西公主就牵起了莉莉公主的手。不久之后，莉莉公主就能和黛西公主一起旋转跳跃了，她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8: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6: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9: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6: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

0: 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奇怪的橙汁》。有一天下午，小熊猫明明和妹妹彤彤回到家里，他们玩了一下午，又热又渴，刚回到家就到处找水喝。他们来到餐厅，发现水壶里没有水，水杯里也没有水。接着他们跑进厨房找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塑料瓶。明明打开瓶盖闻了闻，说：
7: 好香啊，是橙子的味道。
6: 彤彤也凑过来对哥哥说：
8: 哥哥，让我闻闻。哇，好好闻呐，这是什么呀？
7: 这应该是橙子果汁，让我们喝一点吧。
6: 说完，明明拿起瓶子准备往嘴里倒，这时熊猫妈妈刚好回家，她大声喊着：
9: 不能喝。
6: 明明吓了一跳，松开了手，瓶子掉到了地上，流出了蓝色液体。彤彤着急地说：
8: 糟糕，橙汁洒出来了。
9: 这可不是橙汁，这只是加了橙子味道的洗碗精。
7: 哦，原来不是橙汁，我们差点就喝了。
9: 是啊，你们要是真的喝下去，肯定会生病的。你们要记住，很多东西闻起来很香，很像食物，但是不一定能吃。
7: 妈妈，酸奶闻起来就很香，可以喝呀。
9: 酸奶可以喝，可是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
6: 明明和彤彤皱着眉头看着妈妈，妈妈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话， 于是他对孩子们说，
9: 嗯，这样吧，我们现在一起在家里找一找，看看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6: 说完，他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洗衣间，拿起了一瓶洗发水，打开盖子说，
9: 这是洗发水，你们来闻一下。
7: 哇，好香好甜的味道，有点像草莓。
8: 原来这是洗发水呀，那这个肯定不能吃了。
7: 妈妈，这个肥皂闻起来也是水果的味道，可这是洗手用的，也不能吃。
9: 真聪明，以后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哦。
6: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即使闻起来很香，也不能吃，要先问问爸爸妈妈，千万不能随便乱吃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

0: 也想不起来了。
1: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0: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2: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0: 汤姆心想，
1: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0: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1: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0: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1: 嗯，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0: 妈妈说，
2: 汤姆你翻什么呢？
1: 没翻什么。
0: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3: 你真的长大了。
0: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1: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0: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4: 我不喜欢汽车。
0: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5: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0: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5: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0: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6: 疼吗？
4: 膝盖有点疼。
6: 你要弹球吗？
0: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他。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4: 谢谢你汤姆。
0: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他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二十四节气之清明。

0: 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1: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0: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2: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1: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4号到6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2: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1: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0: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2: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0: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3: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0: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4: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拇指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樵夫老夫妇，他们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善良妇女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可是几年过去了，孩子的个头却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因为他太小了，就叫他大拇指汤姆。有一天，樵夫准备到树林里去砍柴，他说，
3: 我真希望有一个人能帮我把马车赶去，这样我就快多了。
2: 汤姆叫道，
4: 爸爸，我来帮你，我会按你的要求把车赶到树林里的，只要妈妈把马套好，我就待在马的耳朵里，告诉他往哪条路走。
2: 爸爸说，
3: 好吧，那就试一次看看。
2: 出发的时间到了，妈妈将汤姆放进马的耳朵里，小人儿在里边坐好后，便开始指挥马匹上路。马车走的就像樵夫自己在赶车一样。就在这时，过来两个陌生人，他们看到这情形觉得很奇怪，就跟着马车走进了树林，最后来到了樵夫所在的地方。看到樵夫一手挽住马，一手将儿子汤姆从马耳朵里拿出来，把它放在麦秆上面。汤姆坐在上面高兴极了，一直嚷嚷着说刚才赶马车的事情。两个陌生人看到这一切，惊奇的连话都不知道说了。其中的一个说，
5: 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小孩，把他卖到城市里去展览，他一定能使我们发财的，我们得把他买下来。
2: 他们走到樵夫面前，说想买下这小人儿。樵夫说，
3: 你给我再多的金币，我也不会把汤姆卖掉的。
2: 两个陌生人默默发誓，一定要得到汤姆。他们等到夜晚降临，偷偷钻进房间内，把汤姆偷走了。等汤姆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偷走了，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很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哭完之后，就在想，怎么能逃走呢？后来，汤姆在两个陌生人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快速地溜进了一个老鼠废弃了的洞内逃走了。他走啊走啊，走累了，就在草料堆里躺了下来，打算等天亮后再起来上路，回到他父母的身边去。这天天不亮，厨娘就起来了，因为他要去给牛喂草料。他来到草料堆，抱起了一大捆给牛吃。小汤姆在这捆草里睡得正香，茫然不知所发生的一切。牛慢慢地吃着，金莲草带小汤姆一起卷进了嘴里，进入了牛胃。情急之下，他放声大叫道，
4: 救命啊，救命啊。
2: 厨娘听到吓坏了，赶紧报告给主人。主人一听也吓了一大跳，他认为这条母牛

0: 定是中邪了，急忙叫人把牛杀了，并把装着大拇指汤姆的牛胃扔到了外面。就在汤姆挣扎着要从牛胃里往外爬的时候，一只恶狼跳了出来，一口将整个牛胃连着汤姆咽到了肚子里去。尽管如此，汤姆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想狼也许可以边走边与他聊天，所以他大声叫道：
1: 亲爱的朋友，我能带你去一个地方，那儿有好多你爱吃的东西。
0: 狼听了也不管这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连忙问道：
2: 那地方在哪儿？
0: 汤姆就把他爸爸住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给狼听，然后又说道：
1: 你可以从排水沟爬进厨房里去，在里面你可以找到蛋糕、火腿、牛肉以及你想吃的各种东西。
0: 狼不等他说第二遍，趁着漆黑的夜晚来到了他爸爸的住处，从排水沟钻进了厨房，开开心心地大喝起来。待狼吃饱喝足之后，再想出去可就不行了，因为他吃得太多，肚子胀得大大的，再从排水沟出去已经办不到了。这时汤姆就开始放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樵夫和他的妻子被这声音闹醒了，他们急忙起来，由厨房的门缝往里一瞧，看见里面竟是一头狼，吓了一大跳。樵夫赶忙跑去拿了一把斧头，把狼砍死了。这时汤姆连忙喊道：
1: 爸爸爸爸，我是汤姆，我在这儿，狼把我吞到肚子里来了。
0: 爸爸一听兴奋地说道：
3: 谢天谢地，我们又找到我们的宝贝儿子了。
0: 他们赶紧切开狼的肚子，把大拇指汤姆放了出来，紧紧地抱起他们的宝贝儿子，亲个不停，并给了他好多好多吃的喝的东西，又拿来新衣服为他换上。从此，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温迪克上教堂。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欧宝知道了关于妈妈的十件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牧师和欧宝收留温迪克之后，一家人过得十分快乐，只是温迪克总是无法忍受被单独留在家里。如果欧宝和牧师出门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会把沙发坐垫拖到地上，把卫生纸整桶地扯出来，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后来牧师和欧宝出门的时候，只好把他拴在门外，可是那样也不行，温迪克乱吼乱叫，邻居们找牧师提了好几次意见了。欧宝对牧师说：
8: 温迪克只是不想被单独留在家里，以后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出门吧。
7: 牧师终于让步了，以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上温迪克，即使是去教堂也一样。他们第一次带温迪克到教堂的时候，牧师并没有让他进去，而是把他拴在门外面。
8: 爸爸，为什么不带温迪克进去呢？
9: 因为狗不可以进教堂。
7: 说完，牧师带着欧宝走进教堂。教堂里有些人在唱歌，有些人在祷告，然后牧师开始讲话。他还没讲几句话，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可怕的狗叫声。牧师假装没听见，继续说：
9: 今天朋友们，
7: 温迪克在外面不停地呼喊，声音听起来很可怜。教堂里很多人站了起来，四处张望。牧师闭上眼睛。

0: 摇了摇头，忍无可忍地大声说：
1: 欧宝，去把狗带进来。
2: 是的，牧师。
0: 欧宝也大声回答。接着欧宝走到外面，解开绳子，把温迪克带进了教堂。刚进门，温迪克就不叫了，他乖乖地坐在欧宝身边，傻乎乎地冲着牧师笑。牧师叹了口气，继续他的演讲。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只老鼠窜了出来，这下可了不得了。温迪克一看见老鼠，跳起来就追。他们在教堂里跑来跑去，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温迪克边追边叫的样子，惹得大家鼓掌喝彩。不一会儿，温迪克真的抓到了老鼠，他咬着老鼠走到牧师面前，把老鼠轻轻地放在他的脚下。老鼠想逃跑，温迪克用爪子按住老鼠的尾巴，然后咧着嘴对牧师傻笑。牧师看了看老鼠，看了看温迪克，又看了看欧宝，他摸摸鼻子对大家说：
1: 让我们一起为这只老鼠祷告吧。
0: 大家笑了起来，开始鼓掌叫好。牧师抓起老鼠的尾巴，走到前门，把老鼠丢到了教堂外面，老鼠一溜烟的就跑了。然后牧师回到教堂，继续他的演讲。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最后一支箭也射偏了。一天，国王在王宫里觉得无聊，就命人把阿凡提叫来，让他陪自己练习射箭。

0: 国王拿起弓箭先射了一箭，可是箭偏了，没射中靶心。阿凡提见了，取笑他说：
1: 尊敬的国王陛下，看来您是太久没有练习射箭，不知道该怎么射了，不如让我来教您吧。
0: 阿凡提说着，拿起弓箭也射了一下，结果他不但没射中靶心，比国王射出的箭还偏出了很多。
1: 您看，您刚才就是像我这样射的，这可不行。
0: 阿凡提急中生智，让自己没那么丢脸。
2: 一次失误不算什么，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每人射十箭，看看究竟谁的箭法好。
0: 国王提议说。
2: 当然，输的人要接受惩罚，把头发剃光。
1: 没问题，一切都听您的。
0: 阿凡提对自己的箭法很有信心。国王拿起弓箭瞄准靶心，结果十支箭有九支都正中靶心。
2: 你千万得看准了再射，输了可是要剃光头的。
0: 国王微笑着提醒阿凡提。
1: 放心吧，国王陛下，我是不会输给您的。如果我输了，不等剃光头，就会去那片森林里用箭把自己射死。
0: 阿凡提非常自信地说。可是他接连射了十箭，一只都没有射中靶心。阿凡提觉得很没有面子，他从地上捡起一支箭，钻进了树林里。就在国王以为阿凡提真的把自己射死时，突然他用满头大汗地从树林里跑了出来，对国王说：
1: 尊敬的国王陛下，实在不好意思，我本来想用箭射死自己，可让人生气的是，这支箭也被我射偏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11: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10: 刘彦昌对他说：
2: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

0: 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1: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2: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1: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儿的故事，故事名字是《高盖小熊饼干》。食物王国的探险家奶酪又要去探险了，这次他来到了一个山洞里。奶酪走进山洞，看到里面到处都是戴着白色帽子的小熊，他们有的在桌上不停地揉面，有的在大烤箱旁走来走去。奶酪好奇地走过去，对一只小熊说：
1: 你好，我是探险家奶酪，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呀？
2: 小熊说：
3: 你好，我们是小熊面点师，我们正在做手工熊饼干，你要加入我们吗？
2: 奶酪高兴地同意了。于是小熊递了一个面团给奶酪说：
3: 你用这个面团做吧。
2: 奶酪接过面团，认真地揉了起来，可不一会儿他就哭了起来。
1: 快来帮帮我。
2: 奶酪摊开两只粘着面的手说：
1: 怎么办，我一碰到面团手就拿不下来了。
2: 小熊们连忙帮奶酪把手上的面团拿下来，可是面团似乎很喜欢奶酪，紧紧地粘在他手上，怎么也拿不下来。小熊着急地说：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奶酪想了想说：
1: 我的身体里有很多叫做钙的营养物质，吃了以后可以长身体，不如你们把我揉进面团里做成高钙小熊饼干吧。
3: 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是食物，如果你们吃了奶酪后长得又高又壮，我会很开心的。
2: 说完，奶酪欢快地跳到面板上滚来滚去，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熊饼干。小熊们把这个大大的熊饼干放进了烤箱里，很快香喷喷的高盖小熊饼干就出炉了。小熊们闻了一下，真的是太香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

0: 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1: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0: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1: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0: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1: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0: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托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2: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1: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0: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2: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3: 喂，你是什么人？
0: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2: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0: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

0: 汉点点头说，
1: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2: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1: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0: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2: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1: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0: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1: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2: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0: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1: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0: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2: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1: 谢谢你，罗森伯母，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0: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诊疗室里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侯爵夫人。本集故事里，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捣乱的呢？最近几天，加尼诺每天都去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诊所里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先生，名叫马尔赛，他经常来诊所做灯光浴。最近他从贝罗西教授那里听说了加尼诺坐汽车摔断胳膊的事，经常拿这件事儿嘲笑加尼诺。这天下午，加尼诺在候诊室碰到了马尔赛。马尔赛说，
6: 嘿，小家伙，什么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开汽车吧，让我看看你的开车技术。
7: 哼，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话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不会开车呗。
5: 马尔赛笑了笑没有说话。加尼诺气坏了，他心想，
7: 我得给他一个教训，让他从今以后都不敢再小瞧我。
5: 很快，加尼诺想到了一个主意。加尼诺悄悄来到马尔赛做灯光浴的诊疗室。诊疗室里有一个箱子，马尔赛做灯光浴的时候就坐在这个箱子里的椅子上，除了脑袋露在箱子外面，他的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加尼诺心想，
7: 马尔赛每次做灯光浴的时候得在箱子里待上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足够我做一场恶作剧了。
5: 加尼诺跑到医院的餐厅，从厨师那里要了一小包蒜泥，然后回到了诊所。这时马尔赛要开始做灯光浴了。贝罗西教授说，
8: 马尔赛先生，您现在可以去诊疗室了，本次治疗仍然是一个小时。
6: 好的，明白。

0: 了。
1: 过了几分钟，诊疗室里只剩下马尔赛一个人了。加尼诺悄悄溜进了诊疗室，刚进门就看见马尔赛的秃脑袋露在箱子外面。加尼诺忍不住笑出了声，
2: 哈哈哈，你这模样可真滑稽。
1: 马尔赛惊讶地望着加尼诺，然后又用他惯用的嘲笑语气说，
0: 嘿，你今天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溜一圈？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1: 听到这儿，加尼诺火冒三丈，他装出凶巴巴的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马尔赛面前。
2: 我不喜欢你的语气，以后请你不要再嘲笑我了。
0: 哎，不要这么严肃嘛，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2: 好啊，那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吧。
1: 说完，加尼诺拿出蒜泥，把蒜泥放在马尔赛的鼻子下面和嘴巴周围用力揉搓，把马尔赛辣得直叫唤。
0: 住手住手，停下停下，太辣了。
1: 马尔赛整个身子都关在箱子里，他的胳膊和腿在箱子里乱动，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加尼诺停下来的时候，马尔赛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不停地咳嗽。
2: 好了，这个玩笑很好笑吧？现在我要坐汽车出去兜风了，再见。
1: 加尼诺走出了屋子，关上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护士走进诊疗室，打开箱子，把马尔赛扶了起来。护士惊讶地说，
3: 哦，我的上帝，您怎么满脸通红，脸上都是眼泪？我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1: 护士叫来了贝罗西教授，贝罗西教授看到马尔赛的样子说，
4: 这是怎么回事？
0: 是加尼诺，那孩子用蒜泥在我脸上搓揉。
4: 真是胡闹，快给他冲洗一下。
1: 当天下午，贝罗西教授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克拉尔托。克拉尔托气得要命，他对加尼诺说，
5: 你真行啊，捣蛋鬼，才过完年就干这种好事，要是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回家吧，我已经受够了。
2: 谁让他老是笑话我，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5: 哼，如果贝罗西教授因为这件事生气，不再让你做电疗，你就真得回家了。
1: 过了几天，贝罗西教授来医院拜访克拉尔托，他们在办公室里说话，加尼诺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偷听。
4: 克拉尔托，你记得马尔赛吗？加尼诺捉弄他之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他感觉精神非常好，他认为那是由于做灯光浴时脸上擦了蒜泥的缘故，他要求以后每次做灯光浴时都在脸上抹蒜泥呢。
6: 哈哈哈哈，真是太荒唐了。
1: 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加尼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心想，
2: 这下好了，看来马尔赛先生并没有怪我捉弄他，我还能在罗马多待些日子。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接下来加尼诺还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被困在电梯里自救的故事，名字叫做《机智的阿强》。国庆假期前的一个下午，阿强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妈妈的单位，找妈妈一起回家。这时候妈妈的单位已经下班了，单位大厅里没有一个人。阿强像往常一样来到了

0: 电梯口，准备坐上电梯上楼找妈妈。没想到，阿强刚刚坐上电梯，上到四楼和五楼中间的地方，电梯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啊，今天单位提前半小时下班，电工以为人都已经走光了，就违规拉下了电闸。阿强被困在了漆黑的电梯里，他立刻就慌了，在电梯里大声呼救：
1: 救命啊，救命啊，外面有没有人？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0: 可是不管阿强怎么呼喊，都没有得到外面的一丁点回应。一个小时过去了，阿强已经精疲力竭，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了。这时候已经回到家里的爸爸妈妈发现了阿强还没有回家，就去学校里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阿强。于是阿强的爸爸妈妈就来到了单位，找到了保安。他们焦急地询问保安：
2: 哎，保安先生您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儿子来这里啊？
0: 保安摇了摇头说道：
3: 没有，今天单位提前下班，四点半就没有一个人了，你们快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0: 爸爸和妈妈望了望眼前黑漆漆的大楼，急忙去别的地方继续寻找了。这时候又是拍门又是呼喊的阿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他突然想到，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如果再不想办法，就要在这里一下子被困七天了。
0: 想到这里，阿强摸遍了自己全身上下，想找一个坚硬的东西敲击电梯门，这样如果有个人正好经过，就可以制造出巨大的声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可是他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一个坚硬的东西。突然阿强想到，
1: 对了，我可以把鞋子脱掉，用鞋底用力敲击电梯门呢。
0: 由于阿强没有带手表，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他决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细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期盼着有人上楼，或者是清洁阿姨早晨扫地时路过，到时候再全力呼救。不知道过了多久，阿强听见外面好像有人拎水桶拖地的声音，他高兴坏了，急忙用两只鞋敲打电梯的钢板处，击打出了鼓点的频率来。此时正在四楼拖地的清洁阿姨听见了击打声，她立刻发觉楼里还有人，于是她马上跑下楼去报告了保卫科值班员。20分钟后，单位的领导、消防人员、电工等人赶到，终于将阿强救了出来。小朋友们，最近几年被困电梯的事故时有发生，有时候是停电，有时候是发生了故障。大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可以利用电梯上的紧急呼叫装置或对讲机、手机等进行救援。如果没有紧急呼叫或对讲机，手机又失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拍门叫喊或脱下鞋子敲打，请求营救。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蜈蚣穿鞋。
7: 明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小蜈蚣呀就要去上学了，这可是件大事儿。所以呀，今天一大早，小蜈蚣就跟着妈妈到商场买文具去了。他们整整买了一个上午，都买了些什么呢？有铅笔、小刀、橡皮、水彩笔、练习本儿、文具盒、小皮球，哎呀，买的东西可真多呀，数都数不过来。妈妈的大口袋呀，给塞得满满的，可沉了。突然，一只小白兔走了过来，它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走起路来还会吱吱地叫呢。
8: 嗯，真有趣儿。
7: 小蜈蚣可喜欢了，就对妈妈说：
8: 妈妈妈妈，我也要买鞋子，买那种吱吱叫的鞋子，跟小白兔的一模一样。
7: 妈妈一听笑了：傻孩子，咱们蜈蚣可从来都不穿鞋的呀。小蜈蚣一听不高兴了：
8: 我不管，我就要穿鞋子，穿你吱吱叫的鞋子。
7: 妈妈为难了，对小蜈蚣说：可是那要买多少双才够你穿的呀？
8: 100双。
7: 这么多鞋子妈妈背不动呀，要不咱们下次再买好不好啊？小蜈蚣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8: 不嘛不嘛，我就要买就要买。嗯，
7: 妈妈没办法，只好买了整整100双鞋子，让商场的送货员大黄牛叔叔送回了家。第二天早上，妈妈做好了早饭，摆好了碗筷，就等着大家来吃饭了。爷爷过来了，奶奶过来了，爸爸呢也过来了。咦，小蜈蚣怎么还不来吃饭呀？妈妈赶紧到小蜈蚣的房间一看，哎呀，100双鞋子全堆在房间里，就像一座小山似的。小蜈蚣呢正坐在小山旁边穿鞋子呢。妈妈急忙过去帮小蜈蚣穿鞋子，穿呀穿呀，好不容易才穿好了一双。因为妈妈也是头一回穿鞋子呀，还不熟练呢。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才能穿完呢？妈妈就把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全叫来了，大家一起给小蜈蚣穿鞋子。大家累得满头大汗，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100双鞋子穿好了。 小蜈蚣来不及吃早饭，急忙赶着去上学。走在街上的时候，他的鞋子吱吱吱吱响个不停，路上的行人全都停下来看热闹。小蜈蚣越走越累，越走越累，最后实在走不动了，爸爸妈妈只好背着他走。走呀走呀，终于走到学校大门口了。小蜈蚣正要进去呢，忽然一群小动物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从学校里面走出来了。咦，他们也要来看小蜈蚣的鞋子吗？那可不是，原来呀，学校已经放学了，小动物们都要回家了。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大山下住着三个好朋友，狐狸、乌龟和小蚂蚁。有一天，三个好朋友发现了一堆玉米种子，他们将这些玉米种子用袋子装了起来，决定将它们种在田地里，等到收获的时候再一起分享。狐狸、乌龟和小蚂蚁合力抬着玉米种子来到了山脚下一块肥沃的田地，开始忙碌起来，翻地、播种、浇水，他们要干很多很多的活呢。播种啦，乌龟和小蚂蚁小心翼翼地将玉米种子撒在田地里，可狐狸到田地里就嚷着肚子疼，借着这个理由跑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过了些日子，嫩嫩的玉米苗冒了出来，该除草了。三个好朋友又一起来到了田地里，乌龟和小蚂蚁依然认认真真地干活，狐狸拔了这儿杂草后，趁乌龟和小蚂蚁不注意又偷偷睡了一觉。收获的季节到了，玉米杆上结满了玉米。这时狐狸打起了坏主意，他提议来一场跑步比赛，谁赢了这些玉米就归谁。乌龟和小蚂蚁互相看了看，答应了狐狸的要求。比赛开始了，狐狸拼命地跑呀跑，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他转过身来，看见乌龟还在离他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地爬。狐狸开心极了，冲着乌龟大声地说：
14: 你太慢了，这些玉米是我的了。
13: 这时小蚂蚁的声音从狐狸的身后传来：
15: 喂，我早就到了。
13: 原来呀，在狐狸开始跑之前，小蚂蚁就藏到了它的尾巴毛里。等狐狸跑到了终点，小蚂蚁轻轻一跳就跑到了狐狸的前面了。狐狸输了比赛，灰溜溜地走了。小蚂蚁和乌龟把玉米全部运回了家，这些玉米够他们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呢。狐狸不劳而获的想法最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摔断了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卖到了马戏团，还要学习跳圈、跳舞、用两腿站立等等技能。终于有一天，马戏团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出，五颜六色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海报上这样写着：本马戏团今晚有盛大演出，著名笑星杂技演员表演惊险魔术、杂耍、跳高、高难度舞蹈。驴子匹诺曹首次登台演出，精彩节目不容错过。还没开场，戏院就坐满了，不管前座也好，后座也好，包厢也好，哪怕是走廊，都别想找到一个空位。马戏团的台阶上挤着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都是要看大名鼎鼎的驴子演员匹诺曹跳舞的。第一个节目结束后，马戏班班主穿着黑白条上衣、马裤、高到膝盖的皮靴，盛装出场。他向观众深深鞠躬后，用极其严肃的声音说出一堆废话：
10: 尊敬的观众，男士们和女士们，本人路过贵市，竟意外发现一只极其聪明的驴子，感到万分荣幸。他曾经为欧洲宫廷里的皇帝表演过美丽的舞蹈，我真心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包涵。
0: 这番话倒是引起了很多笑声和鼓掌声。

0: 接着，匹诺曹走到场中央，掌声就变成了雷鸣般的。李斯打扮得像过年一样，套着闪闪发光的新的皮缰绳，皮缰绳上镶着闪闪发光的扣子，两只耳朵上都插上一朵红花，毛也编成辫子，用红绸带扎着，整条尾巴也编了起来，装饰着红色和蓝色的天鹅绒带子，真是叫人看了就喜欢。接着，班主又向大家吹嘘道：
1: 我尊敬的观众们，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在非洲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过。为了使他完美配合我，我花费了多大的勇气和精力来驯服他。你们看看他眼中放射出来的野心之光吧。现在废话不多说了，请大家欣赏吧。
0: 班主再次鞠躬，然后转头向匹诺曹说：
1: 卖点劲儿，匹诺曹，在表演之前先行个礼吧。
0: 匹诺曹弯曲前腿，两膝跪地，一直跪到班主把鞭子一抽，对他叫道：
1: 向前走。
0: 于是驴子站起来，开始绕马戏场走了起来。
1: 开始小跑，
0: 匹诺曹改为小步跑，
1: 大步向前跑，
0: 匹诺曹马上改为大步
1: 飞跑，
0: 匹诺曹于是飞似的跑起来。班主举起一只胳膊朝天开了一枪，驴子一听枪响，马上装作受伤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再次响起，驴子慢慢地站了起来，抬头一望，突然发现包厢里有一位美丽的太太，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金项链，项链上面是一个画像，画像上是一个木偶，好像是他自己。匹诺曹在心里想：
2: 这是我的画像啊，她一定就是仙女妈妈。
0: 这个时候，匹诺曹多想大声叫出来：
2: 啊，仙女，我的仙女！
0: 可是，匹诺曹发出的却是难听的驴叫声。戏院里的所有观众，特别是小孩子，都笑了起来。为了教训他这个行为，班主当着观众的面，用鞭子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下。可怜的匹诺曹只能伸出舌头把鼻子舔舔，希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疼痛。可是等他再转过脸时，包厢里的人已经走了。匹诺曹又伤心又绝望，他开始痛哭，可是没有人能明白。班主反而还抽着鞭子叫道：
1: 快点，匹诺曹，让这些人看看你可以优美的转圈。
0: 匹诺曹试了好几次，可每次冲到圈圈前面，他都想从下面溜过去。最后一跳虽然跳过去了，可是后腿却勾住了圈，在那边摔倒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他的腿已经瘸了，只能一瘸一拐地回到篮子里。小朋友们大叫：
3: 匹诺曹出来，我们要看驴子，快点出来。
0: 可是驴子一整晚都没有再露面。第二天早晨，一位有名的兽医给他诊断后说，他可能一辈子都要瘸腿了。班主马上命令伙计把匹诺曹牵到市场上去卖了，市场上很快就来了买主。
4: 这头瘸了腿的驴子要多少钱？
5: 20个金币。
0: 买主付了20个金币后，就把匹诺曹带到海边，在他脖子上吊了一块大石头，用绳子绑住其中的一条腿，猛地一推，他就掉进水里去了。原来，这个买主并不是买匹诺曹来干活的，他只是看到匹诺曹的皮很厚，想拿皮来给家乡的乐队蒙个大鼓。小朋友， 匹诺曹会

0: 此吗？它的皮会被用来做成大鼓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8: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7: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8: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7: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9: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7: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0: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7: 老三说，
11: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7: 大癞蛤蟆听完说，
10: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7: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8: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7: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8: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7: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9: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7: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1: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7: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8: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7: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0: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1: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1: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0: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1: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带月亮的房子。有一天，小狐狸到小熊家做客，他们吃饭聊天，玩得特别开心。到了晚上，小熊送小狐狸回家。他们走到门外，小狐狸抬头看了看天空，忽然惊喜地叫起来：
4: 哎呀，小熊，真没想到，你的房子上还带着一个圆圆的月亮呢。
6: 小熊抬起头一看，发现房顶的上空有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稳稳当当地停在空中。小熊心里特别高兴，他挠了挠后脑勺，开心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狐狸赞叹道：
4: 真棒，好极了。
7: 是啊，原来我的房子是带月亮的房子呢，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多亏你发现了，你的眼睛太好了。
6: 小熊眨了眨眼睛，开心地合不拢嘴。接着小狐狸告别了小熊，向自己的家走去。他走得很快，半路上小狐狸跑了起来，他想快点到家。小熊看着小狐狸远去的背影，轻轻地跟了过去。在小狐狸的家门口，小熊看见小狐狸在院子里面一蹦一跳，手舞足蹈。小熊跑过去问：
7: 小狐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6: 小狐狸回头看到是小熊，特别开心，他指着天空说：
4: 你看，我的房顶上也有一个圆月亮呢，跟你家的一样。
6: 小熊看了看天空，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小狐狸说：
7: 是啊，一模一样。
6: 小狐狸想了想，问小熊：
4: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啊，如果它待在你的房顶，那就不可能在我的房顶，可是刚刚它明明在你的房顶上呢。
6: 小熊一拍手，大声说：
7: 我明白了，刚才我们俩说的话被月亮听见了，他知道你也喜欢带月亮的房子，就从我家的房顶来到了你的房顶，就是这么回事儿。
6: 小狐狸很高兴，又有一点不安，他说：
4: 那你的房顶上就空吧。
7: 不要紧，空就空吧，我回家睡觉了，再见。
6: 小熊说完就回家了。小熊回到院子里，抬头看时，发现月亮回到了他的房顶。他奇怪地说：
7: 哎呀，我怎么把月亮带回来了？小狐狸这会儿应该正往窗外看呢，这下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6: 小熊赶紧往回跑，要把月亮送回小狐狸那里去。一路上，小熊担心月亮不跟他走，还好月亮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小狐狸家的房顶上。他松了一口气，往自己家走去，没想到月亮又跟着他一起走了。他苦恼地说：
7: 不行啊，月亮，你得留在小狐狸这里，不然他会伤心的。
6: 可不管小熊怎样低声劝说，月亮就是跟着小熊。小熊无奈地说：
7: 算了，今晚我就睡在小狐狸的院子里吧。
6: 小熊躺在树下的吊床上，这下月亮也不动了。这时小狐狸正趴在窗前看月亮，他心想：
4: 哎，就是因为我喜欢带月亮的房子，月亮就来到了我的房顶。小熊的房子本来是亮亮的，现在肯定变得黑黑的，我得把月亮送回去。
6: 想到这儿，小狐狸出门去送月亮给小熊。送是送去了，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月亮还是跟着他一起回来。他叹了口气说：
4: 哎，月亮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今天就待在小熊家的上空吧，我在这儿陪着你。
6: 小狐狸说完就在小熊家院子里的吊床上睡下了。在月光下，小熊和小狐狸分别睡在了对方的院子里，睡得都很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10: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9: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5: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9: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10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什么营养也没得到。看着小猪一天天消瘦下去，猪奶奶心疼极了。她到处去购买补品，每天都给小猪吃好多补品。很快，小猪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小猪胖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鞋子也穿不上了，也不去上学了。猪奶奶这才发起愁来。他心想，
5: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

0: 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1: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她对医生说，
0: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1: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2: 小猪吃得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0: 哦，原来吃得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存钱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佳佳的存钱罐。佳佳已经五岁了，在她四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了一个小猪铺满的存钱罐。这个小猪铺满肚子胖乎乎的，佳佳喜欢极了。每次妈妈给佳佳的零用钱，佳佳都全部把它们塞到铺满的肚子里存了起来。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久了，小猪铺满肚子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佳佳一个人在家里，她拿着一支铅笔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呀画呀，突然啪，佳佳一用劲儿，铅笔断了。佳佳立刻慌了，
5: 家里没有铅笔了，妈妈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6: 佳佳想啊想啊，这时她看到了桌上的存钱罐，立刻想出了办法。
5: 有了，我可以用存钱罐里的钱再去买一个新的。
6: 于是佳佳拿出了存钱罐里的钱，跑去商店买了一支新的铅笔，完美的解决了问题。佳佳高兴地感叹，
5: 小猪铺满真棒，关键的时候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6: 又过了几天，佳佳和妈妈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有好几个小朋友在哭。佳佳问妈妈，
5: 妈妈妈妈，他们为什么哭呀？
7: 因为他们没有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佳佳，你能想办法帮帮他们吗？
6: 听了妈妈的话，佳佳低头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5: 对了，我有存钱罐呀。
6: 佳佳从小猪铺满的肚子里拿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的零花钱，对妈妈说，
5: 妈妈，我把这些钱都给他们吧，你看我有这么多钱呢。
6: 小朋友，你看存钱罐的用处多大呀，如果你们有了零花钱，可以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存钱罐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小小的存钱罐带来的帮助可大着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青蛙和蟾蜍。

0: 小姐和蟾蜍先生是邻居，他们都是捉虫高手。可是漂亮的青蛙小姐却瞧不起蟾蜍先生，因为青蛙小姐皮肤细滑，穿着绿油油的漂亮衣服，而蟾蜍先生却是满身的疙瘩，灰不溜丢的，很难看。青蛙小姐轻蔑地对蟾蜍先生说，
1: 你这个满身疙瘩的丑八怪，离我远一点。
0: 每到这时，蟾蜍先生就会不吭声，默默地到一边捉虫子去了。日子久了，青蛙小姐也提不起兴致嘲笑蟾蜍先生了。青蛙小姐经常骄傲地跳到旁边的小池塘去游泳，她一边游泳还不忘嘲笑蟾蜍先生，
1: 难看的蟾蜍先生，你也跳下来洗一洗，说不定能把你难看的疙瘩给洗掉呢。
0: 可是蟾蜍先生只会在浅水里蹦跳，他不能像青蛙小姐那样在深水里游泳。有一天，青蛙小姐照常到小池塘里洗澡，突然一条水蛇出现了，水蛇慢慢地靠近了青蛙小姐。就在这时，蟾蜍先生在岸上看到了这一幕，连忙高呼，
2: 青蛙小姐小心水蛇。
0: 青蛙小姐听到了蟾蜍先生的呼喊声，连忙跳上岸，水蛇没抓住青蛙小姐，只好游走了。青蛙小姐想到刚刚的险情，不禁后怕，多亏蟾蜍先生救了自己。她又想起自己以前对蟾蜍不友好的态度，感到非常惭愧。
1: 蟾蜍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以前对你非常不友好，是我错了，对不起。
2: 没关系，咱们是邻居，应该互相帮助呀。
0: 蟾蜍先生不计前嫌，原谅了青蛙小姐。蟾蜍先生因为长相丑陋而遭到青蛙小姐的嘲笑，但是他并没有怨恨青蛙小姐，而是在青蛙小姐有难时及时帮助了她。蟾蜍先生宽容待人、以德报怨的精神，值得每个小朋友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微博，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点半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

0: 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点钟结束。那7点到8点，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1: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0: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1: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0: 你在吗，坦普尔曼？
1: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0: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1: 6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2: 来吃吧，小猪。
1: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0: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0: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1: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0: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1: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0: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1: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0: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0: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1: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

0: 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路威对祖克曼先生说：
1: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路威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2: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1: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2: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兔子买水罐的故事。一个夏天的午后，天空中一朵云也没有，太阳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的热量都在这一下午用完似的，源源不断地向大地传输着热量。空气中连一丝风也没有，除了热还是热。动物集市上，一只狐狸一边不停地摇着手里的蒲扇，一边尖声尖气地吆喝：
9: 卖水罐喽，卖水罐喽！白色的水罐3块钱，黑色的水罐5块钱，保证好用又结实，大家快来买呀。
2: 这时有一只兔子走了过来，这只兔子从一生下来眼睛就看不见了，出门总是戴着墨镜，拄着导盲杖。他听见狐狸卖水罐吆喝的声音，便想到：
10: 这么热的天，应该买一个水罐放在家里，这样我随时都能喝到清凉的水了。
2: 于是兔子掏出了5块钱，对狐狸说：
10: 我要一个黑色的水罐。
2: 狐狸接过钱，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了一大圈，心里想着：
9: 这个兔子一看就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我给他一个白色的水罐，他肯定不会发现。这样我就多赚了2块钱呢。
2: 他一边想着，一边给兔子递过去一只白色的罐子。兔子接过罐子，摸了摸，又摸了摸其他的水罐，生气地大喊：
10: 你骗人，你给我的不是黑色的水罐。
2: 狐狸一听立刻有些慌了，但他仍然装作很生气的样子问：
9: 你凭什么说我给你的不是黑色的水罐？你又看不见，你不要诬陷好人。
2: 这时 过路的动物们听到争吵声，纷纷围了过来，想看个究竟。兔子回答道，
10: 罐子被太阳照射后，黑色的罐子会吸收阳光，而白色的罐子会反射阳光，所以黑色的罐子摸起来要比白色的热。你给我的那只罐子摸起来冰凉凉的，肯定不是黑色的。
2: 周围的小动物们听了兔子的话，都很佩服他的细心。大家都觉得狐狸的做法非常不对。小猴子叉着腰，严肃地对狐狸说，
7: 因为兔子眼睛看不见，你就给他价钱便宜的东西，一点诚信都没有。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在你这里买东西了。
2: 狐狸听完，赶紧把黑色的水罐递给了兔子，羞愧地夹着尾巴溜走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

0: 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9: 我会小心，我会看红绿灯。妈妈，东西都买好了吗？
10: 都买好了。哦，对了，我们再给爸爸买点点心吧。
9: 哦，太好了。
10: 哦，小虎，
11: 小虎，
12: 等等。
13: 刚才真是危险啊。
9: 哦，谢谢，你们是谁呀？
14: 我们是
15: 教你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
9: 哇，真威风。
14: 乔虎，你刚才有没有注意看红绿灯啊？
9: 哈哈，完全没注意。
13: 乔虎，要记住，红灯的时候是不可以过马路的哦。
9: 原来是这样啊。
13: 好，坐坐看，红灯时怎么办？
9: 嗯，我来试试看。
16: 红绿灯什么颜色？
13: 是红色。
16: 红灯。
13: 小虎做得真好。
9: 嗯，我做到了。啊，变绿灯了。
14: 不行不行，变成绿灯马上冲出去是很危险的。我们来做做看绿灯时怎么办呢。
13: 嗯，
17: 红绿灯什么颜色？
14: 是绿色。

0: 会看红绿灯喽！
1: 巧虎真的会了，好棒！
0: 下次知道
2: 该怎么遵守
0: 交通规则了吧？我知道了，
2: 真棒！
0: 巧虎也是遵守交通规则的红绿灯超人了，
3: 你们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

0: 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1: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1: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12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0: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12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1: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0: 怪兽小声说道，
2: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1: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3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3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将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3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0: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4: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0: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

0: 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他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他本想快点逃走，可是他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1: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2: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1: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2: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1: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0: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将，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3: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0: 听到这句话，风帽将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将吼道：
4: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0: 风帽将结结巴巴地说道：
5: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4: 茶会发光？
5: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4: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5: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0: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6: 我可没说过。
5: 你说过？
6: 我才没有说过呢。
4: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5: 好的，睡鼠说过。
0: 风帽将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将接着说：
5: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0: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4: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5: 我给忘了。
4: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0: 可怜的风帽将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5: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4: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0: 风帽将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4: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0: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十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三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6: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4: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5: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4: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6: 有两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4: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大嗓门卡卡》。在红蘑菇森林里，小鸭子卡卡是出了名的大嗓门，只要它一笑，整个森林都能听到它响亮的笑声，甚至连森林中间的水晶湖的湖面都会微微晃动。卡卡的同桌莎莎常常对他抱怨：
9: 你的嗓门实在是太大了，每次你一说话都会吓我一大跳。
8: 不过卡卡可不在意，他总是得意地说：
10: 我就是天生的大嗓门。
8: 这天放学回家，卡卡像往常一样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大声地喊：
10: 我回来了。
8: 可是卡卡的妈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从厨房走出来招呼他吃饭。卡卡大声喊了起来：

0: 妈妈，你在哪儿啊？
1: 卡卡的爸爸慌忙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对卡卡说：
2: 嘘，妈妈生病了，刚刚才睡着，你说话动作一定要轻轻的，好吗？
1: 卡卡点点头，走进妈妈的房间，看到床上的妈妈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大粒大粒的汗珠，难受极了。卡卡非常担心，但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只好走开了。卡卡回到自己的房间，乖乖地做完了作业，然后看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看到有趣的地方，卡卡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到一半，卡卡突然想起了生病的妈妈，赶紧把嘴巴捂上了。这时候，一阵叮铃铃的铃声响起，来电话了。卡卡飞快地跑去接听了电话，原来是自己的同桌莎莎。
3: 卡卡，我不记得今天的作业了。
1: 卡卡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一项一项地说给莎莎听。莎莎觉得很奇怪，
3: 卡卡，你怎么了？声音这么低，是嗓子不舒服吗？
0: 不，是我妈妈生病了，她在休息，我不能吵到她。
1: 经过了两天安静的休息，卡卡的妈妈很快就恢复了。妈妈夸赞卡卡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小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大嗓门或者是爱热闹的小家伙，那么你一定要向卡卡学习，在玩耍或者日常交流的时候要注意场合，调整自己的说话音量或者玩耍声响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

0: 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造句子。在动物学校里，斑马老师正在给小动物们上语文课。今天斑马老师要讲的内容是造句。斑马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字，因为所以，然后开始给大家讲课。
2: 同学们，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了关联词语，这是一个小学阶段大家经常用到的关联词语。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用这两个词语造句，有哪位同学想先试一试？
7: 小猴没等斑马老师说完，就着急忙慌地站了起来，大声喊：
8: 老师，老师，我会，我来说。因为我是小猴，所以我的同桌是小猪。
7: 斑马老师听了小猴的话，笑呵呵地说：
2: 小猴，你先坐下吧。你说的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所以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关联词语，句子的前后要有因果关系。你再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其他同学想回答的？
7: 这时候小兔子站了起来说道：
6: 老师，我会，我造的句子是，因为我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不想再吃饭了。
7: 斑马老师点点头说：
2: 小兔子同学这个句子造得很好，大家要向他学习哦。
7: 小兔子听了斑马老师的话，甜甜地笑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3: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神笔马良的故事。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他的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马良很喜欢画画，可是他一支画笔也没有，他只能用树枝、用木炭在沙地上、墙上练习画画。时间慢慢过去，马良画得越来越好了。他画鱼，鱼儿好像在游；画鸟，鸟儿好像在飞。但是马良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画笔，他想自己能有一支笔该多好啊。一天，马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睡梦中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递给他一支笔，对他说：
11: 这是一支神笔，不论你画什么都会变成真的，你要好好地使用它。
7: 马良开心地跳了起来，说：
12: 谢谢您，老爷爷。
7: 马良还没说完，白胡子老人就不见了。马良一惊就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原来是个梦啊。可是他低头一看，有一支笔正躺在手里呢。马良十分高兴，连忙在墙上画了一只小狗

0: 小狗变成活的了。从此，马良天天用神笔帮助乡亲们。他说：“
1: 李大爷，我给你画头牛耕地；王大婶，给你家画一个水车吧；赵大哥，我给你画一个石磨。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找我。”
0: 于是，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隔壁村的财主知道了马良的事儿后，他就想逼马良给他画很多金银财宝。财主把马良找来，对他说：“
2: 小朋友，你给我画点金银财宝，我就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0: 可是马良知道财主是个大坏蛋，马良就说：“
1: 哼，你先把好吃的、好玩的给我拿来，我吃饱了再给你画。”
0: 财主就给马良拿来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可是马良吃完也没有给他画金银财宝。财主很生气，就把马良关进了柴房里。嘿嘿，马良才不害怕呢，他用画笔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门，打开门就跑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把马良抓了起来，夺走了画笔。皇帝拿着笔在墙上画了很多金元宝，啪叽，金元宝都变成了石头掉了下来。原来神笔只能让马良自己用，皇帝没有办法，就威胁马良：“
3: 你听着，小子，你赶紧给我画一座金山，不然我就杀了你村子里的人。”
0: 马良没有办法，他只能提起神笔先画了一片大海。皇帝生气了：“
3: 我让你画金山，谁让你画大海了？”
0: 马良赶快在大海中央画了块小岛，在岛上画了一个金山，说：“
1: 这不是金山吗？”
0: 皇帝看见金山，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急巴巴地对马良说：“
3: 赶紧画只船，我要去拿我的金山。”
0: 马良就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木船，皇帝就带了娘娘、太子、公主和许多大臣、将军都上船去了。船慢慢地开动了，皇帝嫌船开得太慢，大喊：“
3: 风大些，风大些！”
0: 马良就加了几笔粗粗的风，木船就急速地向海中央驶去。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开始卷起滚滚浪涛。皇帝心里害怕，向马良摇手，大声地喊道：“
3: 风够了，风够了！”
0: 马良装作没听见，又在墙上画了暴雨，雨越下越大，浪涛也更大了，一下子把木船打翻了，皇帝他们都沉到了海底。皇帝死了以后，马良就到处流浪，专门帮助穷苦的人们。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6: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9: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6: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8: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6: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9: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6: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10: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6: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8: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6: 老部长连忙说：“
10: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6: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8: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6: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8: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6: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9: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6: 于是皇帝赞美说：“
9: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6: 跟着 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7: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6: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4: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6: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7: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6: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它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地说道，
15: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14: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15: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14: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16: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14: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15: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14: 小螃蟹微笑着说，
16: 你别着急。
14: 只见他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16: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14: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 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

0: 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1: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0: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

0: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12: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11: 说完， 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13: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11: 笑笑举起手说：
14: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12: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11: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0: Zoe 老师说，
1: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2: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1: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3: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1: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2: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1: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 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梅姓篇。梅姓是中华姓氏之一，今天梅姓民众主要分布在安徽、云南、浙江等地。相传啊，梅姓源于子姓。商朝末年，有一位耿直的大臣名叫梅伯，他看到纣王昏淫无道，多次冒死劝谏，结果惹恼了纣王，被纣王残忍杀害。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封梅伯的后裔于梅地，号为中侯。从那以后，梅伯的后世子孙就以祖先封地为姓氏，称梅姓，尊梅伯为德姓始祖。说起梅姓，不得不说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梅兰芳出生在北京，家里几代人都从事京剧行业，这为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梅兰芳8岁正式开始学京剧，刚开始学的时候，老师教了一出戏，教了很久，梅兰芳还是没有学会。老师非常失望地说：
3: 哎，你不是学京剧的料，祖师爷没有给你这碗饭吃啊。
2: 老师说完挥挥袖子走了。梅兰芳的脸一下子红了，但是他没有灰心，反而更加苦练基本功。他心想，
4: 我一定要多加练习，一遍不行我就练2遍，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
2: 从此梅兰芳一有时间就练习唱功。梅兰芳成名之后，再次遇到当年的那位老师，老师不好意思地说，
3: 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当初没有发现你是学京剧的人才呀。
2: 梅兰芳恭敬地笑着回答道，
4: 老师您可别这样说，当初要不是挨您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勤

0: 练习，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啊。
1: 梅兰芳小的时候，眼睛有点近视，眼皮下垂，眼神也缺少灵气。可是京剧最讲究眉目传神，梅兰芳很着急，心想：
0: 这可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眼神练得更好呢？
1: 后来，梅兰芳发现看着鸽子飞翔能够锻炼眼神，于是梅兰芳除了练功演戏外，还养起了鸽子。10年的时间里，梅兰芳每天早起放鸽子高高飞起，他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天上飞翔的鸽子，从不间断。天长日久，梅兰芳终于练出了一双灵动明亮的大眼睛和神采飞扬的眼神。直到晚年，梅兰芳在舞台上演出还是那么光彩照人。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3: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2: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4: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2: 聪明的老虎说道：
5: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2: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4: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2: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

0: 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网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6: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7: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5: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7: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8: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5: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他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7: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8: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5: 咪咪笑着答应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6: 那你快点啊，爸爸。
7: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6: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了。

0: 应一声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哥伦布树鸡蛋》。哥伦布是著名的航海家，他开船沿着地球转了一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从海上回来之后，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国王和王后也对他大加赞赏。可是当时有些贵族很嫉妒他，总是嘲笑他，想让他难堪。有一次，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一个贵族对哥伦布说：
7: 哼，哥伦布，你别太得意了，你不就是发现一块陆地吗？这有什么稀罕的？不管是谁坐船出海，都能找到那块陆地。
6: 另一个贵族紧接着说：
8: 哼，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早就创造那块陆地了，你只是找到了而已，这又算得了什么？
6: 说完，好多人哄笑了起来。哥伦布听了问了一句：
9: 大家都认为找到新大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7: 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6: 听到这儿，哥伦布突然从盘子里拿出了一个鸡蛋说：
9: 既然大家都觉得简单，那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吧。我这里有一个鸡蛋，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桌子上？
6: 大家都感觉很奇怪，很多人过来试了试，可是他们刚把鸡蛋扶直了，一松手，鸡蛋立刻就倒了。最后，鸡蛋回到了哥伦布手上，人们都盯着哥伦布，想看看他怎么把鸡蛋竖起来。只见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地在桌上一敲，敲破了一点壳，然后鸡蛋就稳稳地立在了桌子上了。贵族们不服输，大声说：
8: 用你这种办法，谁都能把鸡蛋立在桌子上，有什么稀罕的？
9: 本来就没什么稀罕的，可是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6: 贵族们气得满脸通红，很不服气。哥伦布不慌不忙地说：
9: 我能想到，你们却想不到，这就是我胜过你们的地方，发现新大陆也是同样的道理。
6: 听到这里，贵族们彻底无话可说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喵！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名字是小青蛙学本领。池塘里有一只小蝌蚪，它每天都在池塘里悠闲地游来游去，什么也不学。直到小蝌蚪长成了一只小青蛙，它还是每天只顾着玩。有一天，青蛙妈妈对它说：
13: 你现在长大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知道玩耍，自己该去学习一些本领了。
9: 小青蛙听了妈妈的话，开始去学习本领了。小青蛙来到花园，正好看见一只美丽的蝴蝶在花中起舞。它用请求的语气对蝴蝶说：
14: 蝴蝶姐姐，你能教我跳舞吗？
9: 蝴蝶爽快地答应了。
0: 好啊，你看我跳舞，再跟我学习。
9: 小青蛙学着蝴蝶姐姐的样子，将两条腿张开，可是除了蹦几下，它什么动作也不会做。这时候，小青蛙耳边传来悦耳的歌声，它看到了黄鹂姐姐，说道：
4: 黄鹂姐姐，你能教我唱歌吗？
9: 黄鹂也答应了。
14: 好啊，你先听我唱歌，你再跟我学。
9: 于是黄鹂就唱起歌来，小青蛙张开嘴跟着唱，可它只发出了呱呱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好听。小青蛙伤心地回到家里，问妈妈：
4: 妈妈，为什么我什么都学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
13: 孩子，不是你太笨，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本领。以后你还是跟着妈妈来学习捕捉害虫吧。
9: 就这样，小青蛙每日跟着妈妈用心练习，终于练成了一个捕捉害虫的高手。

0: 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他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2: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5: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2: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3: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2: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路伟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6: 致敬。
3: 致什么？
6: 致敬。
3: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6: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
4: 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2: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4: 现在看到我了？
3: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4: 我叫夏洛。
3: 我觉得你很漂亮。
4: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3: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4: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2: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4: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2: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4: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2: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4: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3: 你是说你吃苍蝇？
4: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3: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4: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3: 这是残酷的发明。
4: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3: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7: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卢伟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0: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0: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和乌龟比本领的故事。这一天天气特别的好，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暖的，蜗牛和乌龟都从自己的家里出门散步晒太阳。蜗牛和乌龟很多地方都很像，比如它们俩都爬得慢腾腾的，又都是背着甲壳的家伙。蜗牛和乌龟在路上碰见以后都夸起自己来。蜗牛对乌龟说，
6: 乌龟老兄，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不过我觉得你没我厉害，瞧瞧我的甲壳，又硬又圆，上面还有螺旋的花纹，多棒啊。
5: 乌龟听完轻蔑地回答说，
7: 蜗牛老弟，你这家伙个子不大，口气不小，你那壳有我的壳硬吗？而且我的甲壳上花纹可比你的复杂多了，我才是最棒的。
5: 两个人越说越急，谁也不服谁，最后决定要比一比，看看到底谁更厉害。第一项比赛是比赛跑，乌龟对蜗牛说，
7: 哈哈，你肯定输了，要知道我们家族可是跑赢过兔子的。
5: 蜗牛哈哈大笑说，
6: 吼吼，那是人们编造出来的故事，你还当真呢？我在西班牙一次世界蜗牛锦标赛上用6分钟爬完148厘米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呢。
5: 乌龟听完就认输了。第二项比赛是耐饥饿比赛，乌龟把尾巴和四肢一起缩进壳里，对蜗牛说，
7: 我这样不吃不喝2年都不会饿死的，你行吗？
5: 蜗牛说，
6: 曾经我家族里有个蜗牛，他在一家英国博物馆里当了4年标本，仍然还活着呢。
5: 乌龟又没斗过蜗牛，气得直瞪眼睛。接着他俩又比第三项，乌龟说，
7: 我把头缩进壳里1年也不会渴。
5: 蜗牛说，
6: 你的壳不是密封的，时间长了水分就会跑出去的，我的壳可是密封的，水分永远也跑不出来，我在里面住个3年5年的也不会渴死。这就是为什么干旱天气就见不到蜗牛，在雨天蜗牛就到处乱爬的原因。
5: 乌龟听完蜗牛这番话再也无话可说了，他原以为自己身体强大，应该处处都比蜗牛强，谁知道3项比赛全都输了，他只好对蜗牛说，
7: 蜗牛老弟，你真行。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得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荣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

涕，似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